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第二首，徐伟翔跟严艺格的，歌名是什么呢？歌名有一点你知道 upset， 他说不要救我，为什么我们不要救他呢？

全部都不记得。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EPFM 90.1 This is my name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今天跟朋友们疯狂点唱机最后一首歌，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0: 大天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天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丸仔。我今麦就紧张的，因为今仔日的主题是我大概考试考上歹的科目，就是数学。哎呀，数学汉字写作数学，罗马字写作斯奥索科阿哈索第三条。第八条，基本的数字在台语里面是这样说的，空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数字的文音我们会说做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咱若要甲人报电话号码的时，会讲空一二四九八三六五。咱咧算数的时阵，上接音调的，就是加减乘除，像讲一加两等于三，啊，搁有一个三减一了。乘两除四等于一，数字内底袂当予两除的数字叫做卡数，像一三五七；会当予两除的数字叫做双数，像一四六八。数字有时嘛会摕来做数，像七老八老，是咧形容人年纪真老。像阮阿公食到七老八老啊，身体犹阁真勇健。七啊，较兴八啊，是咧讲两个人对一项代志拢真有趣味的意思。因为安尼，两个人会行行到顶。有一句粤客家话讲：十个一角的，一颗算算。因为十个一角的加起来就是一颗，一颗算算是咧形容人个性。无定真，算先算先。六，数学，正小，加减乘除，听数，相数，七老八老，七啊较兴八啊，十个一角的，一颗算算。虽然考卷顶悬，大家数字我拢看有。不过唔知是安怎，我就是算袂出来。今天的大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
1: 大纲一句，感谢你的收听。
2: 已经很用功念书了、啊，可是我
3: 读书没有什么可是，一次不会就读两次，两次不会就读三次，拼命读，拼命写就对了。

0: 我们从教室的走廊经过的时候，然后就有列一排以往在冲刺班考上学校的那个学生的照片，那个气氛其实是非常诡异的。
1: 现在进行电影线上，第一部为大家介绍《聪明症》，他是伊藤润二，你知道伊藤润二日本有名的那个恐怖漫画的那个作者伊藤润二，他的作品改编的。
2: 我那个剧组设计的那个 K 书房，好可怕啊！大的一个门进来，一个中的，再一个小的，我的儿子在里面，他没办法全站起来。
3: 哦，其实我很喜欢冲刺班，我对那个场景印象很深刻，我觉得那里真的是有够变态，很赞。
4: 聪明症补习班的这个比较强势的教育制度，就让所有人在这个镇上都有种受不了，一种压迫感。
5: 哇，这间学校的那个各种标语都是读书读书，如果我是学生，我应该疯掉了。
2: 这一群家长为了孩子的将来，在剧中啊，把孩子送到这样的环境，哦，演起来非常的难过。
6: 聪明创造一个完美的学习环境，你的责任就是全心全意念书。
1: 第一部片子《聪明症》呢，它其实是已经上演了，它的内容其实也很简单，你刚刚听那些你大概就知道，它是针对那些考生，那有的家长觉得说读书要考得好，然后呢送去补习班啊，在那个镇上人人都会比较，家长会比较，学生会比较，家长会比工作事业，学生会比学校成绩进度，总而言之呢，我觉得挺有共鸣的。如果你刚好家里有考生，或是你也曾经走过这种煎熬的考绩，或许这部片子你会喜欢。

0: 像今天一共是2354元。
1: 叫你们老板来，他会帮我打折。
0: 啊哈？啊？
1: 真的，我是他前女友。
0: 啊，好，你稍等一下哦。
2: 老板，你很无聊哎，跟我员工乱说什么？
1: 我又没有乱讲，我真的是你前女友吧？
2: 前前女友。
1: 不管前几次，我都是你前女友。
2: 钱不用付，回家睡觉。
3: 根本没有近视，
1: 戴什么眼镜，假鬼假怪。
2: 你又知道我没有近视了，
1: 先生。你近视雷射的那一天是我带你回家照顾了你一整个晚上，而且那天晚上我
2: 阿成进去，
4: 我忘记了。
1: 你不可能忘记，那是你的第一次。
4: 我真的不记得了。
1: 韩七三，你还在气我？那不是一个青春的面具吗？都已经多久了，你为什么不能跟我当朋友？有
4: 那些可以跟前任做朋友的话都超级虚伪了，好不好？
1: 为什么
4: 分手后还可以做朋友，表示你根本没有爱过这个人。
1: 那就代表我们根本可以当朋友。
4: 或许你可以吧。
5: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这一部也是现在正在演的《欠你的那场婚礼》，我好想看了、啊。可是我在网络搜寻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从哪里切进去看。就我想看这一部。OK， 刚刚我们听的那片段就是那一些可以跟前任做朋友的话，都超级虚伪的，很难说呢。有一个流派是说，如果你可以

他做那些男女朋友之间只有男女朋友能做的事情，你怎么忍得住？所以人家就说爱过的没有办法做朋友，我们一般来讲这个合格的前任呢就应该跟挂掉的差不多，我们没有在做朋友的。好，这位骗子呢其实在公共电视演的，曾经凭一张帅脸跟音乐才华风靡乐团的乐团主唱周可杰，也就是张孝全饰演的，如今成了自我感觉良好再也写不出歌的落魄中年。而且他跟他的太太陈丽璇，就是苏慧伦饰演的，他们的关系降至冰点。这个主唱不明白当年那个25岁出道就巅峰而且意气风发的自己为什么会沦落到至今这样的情况呢？就在他试图挽救破碎的婚姻的时候，一场超现实的奇迹悄然降临，带领他重新找回爱的初衷。我有看到他其他就是类似的片段，然后他其他的那个片段就是他算是把时下所有流行的元素都放进去了，就有那种穿越时空的、啊、就现在他们这个年纪不管是30几还是怎样的，他们又遇上了10几20岁的自己。诶，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在这个 moment 这个节点你突然又遇上了10几20岁的你的对象，你喜欢的那个人，你还有把握会爱上他吗？你确认他还会爱上你吗？我觉得可能整部戏欠你的那场婚礼挑战就在这里。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6月30号已经演的小小兵跟大怪兽。天哪，我好想去电影院看了，我要约人去电影院看。嗯，已经演了，已经演了，电影院已经演了。这个延续2024年暑假全球票房大卖、笑声不断的年度最强喜剧片《神偷奶爸4》的热潮，所以呢，小小兵跟大怪兽随即出炉。小小兵跟大怪兽呢，它是由奥斯卡奖提名导演皮尔科芬执导，他不但是神偷奶爸前三集跟第一部小小兵电影的导演，也是从小小兵呢从2010年首度登场以来就负责为他们配音的灵魂人物。这个我以前就是每次听小小兵讲话的时候，我很喜欢小小兵，我觉得很可爱，然后他们讲话的时候你就会试着去研究他们的声调，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看过那个花絮，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小小兵的配音是配什么的，有点像就是惊叹号与助词，想到什么配什么，但就是没有文字，就是哦咦啊，你知道，就是类似那种，我应该也可以这样，如果他愿意我可以去配一下，所以我觉得很可爱啦，算是嗯一股清流，因为他不是那种什么画的很 sexy 的，或是画的很那种嗯讲不出来很独树一格的，小小兵就是小小兵，他画的很小小兵，就是家喻户晓大人小孩都喜欢的小小兵，所以这部片子已经演

0: みんな、よう来たの。
1: いや
0: ー、しんのすけ、ひまわりも元気だったか。
2: はい、ちんちゃん、あーちゃん、来たぞ。
1: 暑いのに大変じゃったら。
0: 夏といえばな、妖怪の話がぴったりなんだべ。
2: 妖怪？
0: ほら、昔は一緒によく遊んでたんだべ。
2: バケーション村？チョコビ食べ放題？
3: こんなところがあったんだ。
2: しんちゃん、危ないわよ。
4: そこは知られざる妖怪の国。
2: 妖怪がいっぱいだぞ。
5: こんな世界が本当にあるのね。
6: 妖怪の国に迷い込んだ人間は妖怪にされて記憶を失う。
2: あ、妖怪ブリケツ天狗だぞ。
4: しんのすけたちは人間の世界に帰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か。
2: うー、映画クレヨンしんちゃん、危機解体、オラの妖怪バケーション。
7: オラになんか妖怪？
8: 刚刚听到的是小新一家误闯妖怪之国，电影蜡笔小新奇奇怪怪我的妖怪假期精彩预告。这蜡笔小新呢，现在不止待在家里，不止在学校，不止跟朋友，他还出去旅行，然后还会误闯妖怪之国。他这个骗子让我想到，因为他刚刚中间预告说，你待在妖怪之国久了，你就会丧失记忆，你就会变成妖怪。我就想到另外一部好看的，千野千寻吧，对不对？还是神隐少女，反正就是他爸妈坐在那个店里大吃特吃，然后就变成猪了这样子。然后他得不忘初心，找回自己的名字，然后他同时也解救了一只龙，一条龙，一条龙，其实不能算只，算条，一条白龙这样。那个白龙最后也因为那个少女得回了他自己的名字，就不用困在那个妖怪的世界这样。类似的题材日本人拍得非常好，刚好暑假到了，这些都是暑假档的。这一部20268月7号即将上演的电影蜡笔小新奇奇怪怪我的妖怪假期，很适合大人小孩一起去电影院观赏哦。

0: 心に従い正しい選択を。
1: 本当しよう。
2: 大丈夫だよ、みんなで力を合わせれば。
3: 映画ドラえもん新のび太の
4: 海底祈願所。
5: 电影线上最后一部为大家介绍电影哆啦 A 梦，以前我们叫小叮当，什么时候改成哆啦 A 梦？我觉得挺绕口，我还是喜欢叫他小叮当。这个大雄的海底鬼岩城，其实之前有翻拍过那个动漫的那种影集，但他说新大雄的海底鬼岩城，所以又是新的了，而且有了新的主题曲。我看了一下，人物好像有增加一些新的角色，然后他的内容有更丰富了。不管如何呢，它是陪伴我们童年记忆的。我相信没有谁不知道小叮当，不知道哆啦 A 梦吧？真的哆啦 A 梦超绕口，我为什么就不能够叫它小叮当就好呢？讲到这个，它到底完结篇了没？如果以藤子不二雄来讲的话呢，听说后期他没有再画了，就他的徒子徒孙、他的学生们在画这样子。可是呢，众所周知，好像有完结篇，又好像是不同版本的完结篇。有一说呢，是说，哎，其实呢，就后来小叮当就你知道机器没电了，然后呢，大雄后来发愤图强，努力念书成了科学家，然后呢，就把小叮当又救活了。这是版本一，因为没有小叮当，他就不会念书念得这么好。版本二，一开始我们听到的不是听说是他的孙子做了。这个小叮当送过来陪大雄的嘛，啊，他的孙子为什么突然想要做一个小叮当来陪他曾曾祖父呢？ OK， 这是版本二，大家需要去发掘的。还有一个版本三，版本三呢，他们说真实性可能又比较高，但是又刚好是大多数人不喜欢接受的。他说有可能最后全部都是黄粱一梦，其实呢，大雄就是一个聪明活泼可爱，然后满脑子幻想的小孩子，但是他生病了，所以他只能躺在床上，然后呢很寂寞，所以他就幻想出小叮当，幻想出朋友陪伴他。不管是哪一种结局，现在我们拥有的都是可爱快乐的小叮当。这部片子已经上演了，在2026年的7月8号已经演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电影线上，希望大家喜欢。

0: 现在收听的是2025年第五届大合奖微电影甄选校园组金奖《时光宝藏》。
1: 我要一壶淡绿汽水。
2: 好，没问题哦。
3: 谢谢。阿姨，这是你的苹果对吧？
2: 对，是我的苹果。我要去上面拜拜。我去拜拜了哦。
3: 好，小心走哦。老板，谢谢。
4: 不会啦，
3: 不好意思，每次都这样麻烦你。
4: 小事情，我觉得阿姨她身体健康就好。
3: 那我先走。

0: 谢谢你陪我上来了，好久哦，没有遇到这么热心的年轻人了，跟我儿子一样哎。你呢？你为什么要上来？
1: 刚下班，心情有点烦，来这边走走。
0: 放心，一定会越飞越好的。我以前啊，常常带我儿子来这里，他很喜欢来这里放风筝、喝弹珠汽水，晚上啊，就来这里看看夜景。看看那些漂亮的高楼大厦，最后再回家。
1: 那这边一定有很多你们的回忆吧。
0: 我儿子啊，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哦。妈妈，我要给你买好大好大的房子住，其实啊，我只想要他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长大。但是啊，他现在太忙了。常常哦，工作到很晚呢，也不知道有没有吃饭。我每一次哦，想帮他做个午饭给他带过去，他都说他不要。我想哦，他应该只是不想我太累，这样跑来跑去。
1: 肯定是这样觉得的。
0: 跟你一起聊天哦，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好像跟我儿子回到以前的时光。阿海啊，不要跑，危险！
2: 这里好像迷宫，怕跟不上你啊。
0: 没关系，我会等你。

0: 我弟刚刚开我家里孩子，希望我能快快长大，才能保护妈妈，让妈妈幸福快乐。
1: 希望海杰永远身体健康、快乐。这什么意思啊？
0: 五颗苹果啊！

Now listening Radio for EB FM 91.1 This Minute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Hello， 欢迎大家嚟到 FM 98.1 嘅榴莲俱乐部啦。咁咧，头先听到一个好特别嘅 opening， 咁因为最近系呢个大嘅世界杯啦。咁我哋今日咧会讲好多世界杯啊、运动啊、足球嘅嘢嘅。咁有我牛杂啦，好耐咧冇同大家开麦啦。咁另外我哋有另外一位 DJ 喺度啦，系边个？
1: 我系麦远，大家好。
0: 系啦，咁同埋我哋有嘉宾今日。系啦 ，Alex，
2: 大家好，我叫 Alex。
0: 系啦，咦，我有啲好奇喎，咁啊，麦远今次点解会邀请 Alex 上嚟同我哋一齐开麦咧
1: ？OK， 嗱，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嘅 social media 咧，其实 Alex 嚟紧咧会搞一坛咧足球嘅嘢嘅，咁啊，所以诶咁啱啦，我都系一个世界杯迷嚟，咁啊呢排咧亦都系睇世界杯睇到废寝忘餐啦。咁头先嗰个Rolling。挪威 rolling 嗰个 Viking rolling 咧，就系我特登想剪俾大家，因为我即系喺嗰啲 social media 见到佢哋啲挪威人咧好团结啊，基本上除咗喺场内嘅球员啦、观众之外咧，其实佢哋喺场外挪威，其实每个各地而家都自己拍好多片，就系、是、玩呢条声嘅。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过啦。
2: 我梗係有啦，另外除咗挪威之外，甚至乎而家加拿大咧嗰啲球迷啊，之前加拿大未出局嗰陣咧，加拿大啲球迷一贏波喺場外邊咧都有做呢樣嘢嘅，係啊，所以雖然啲人咧就有啲網上嘅評論就話可能有啲尷尬，因為好似挪威人係啊，挪威人做可能好啲喎。到今次都会有好类似嘅呢啲打气，上次就系冰岛啦，系、啦，今次就到挪威啦、可能啲北欧国家咧系对于呢个打气咧系有特别嘅研究啊，系、
1: 不过唔系，因为今次挪威咧即系咁，好似系咁多年嚟第一次杀入呢个八强啊，
2: 系系，
1: 咁所以大家都非常之兴奋，同埋啊夏兰特真系好出色啦，跟住佢就做又俾人话佢系似嗰只。嗰只
0: 波歐啊嘛，
1: 係啊係啊，波
0: 人波歐，
1: 係啦、
0: 真係幾似。
1: 跟住仲好笑係，跟住佢仲同一個中國嘅涼茶品牌做代言人，係冇人聽得佢講乜嘢㗎。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嘅周邊嘅花邊新聞，我覺得都幾有趣嘅。
0: 我諗佢應該係最紅㗎啦，今次世界盃入邊，因為我見到好多 mean 圖啊，或者 real， 即係我諗十條八條都係佢。係啊，再加埋頭先你講嗰個蛙艇嗰個動作啊，都睇到好多好多片。
1: 我谂嗱嚟紧啦就嗱，其实我哋要戴咗个头盔先，因为其实我哋今日咧就系预录嘅，比嚟紧我哋星期六播咧系早咗两日，咁、所以跟住落嚟咧有两场波咧，其实我哋咧
0: 未知结果，
1: 不过咧我哋一间会预测下，睇下我哋会唔会神准啊！我哋大家一齐都要估下，咁嚟紧呢两场大家会买边一队，跟住就要估埋究竟冠军队大家会贴边一队咧？好，其实今次嗰个世界杯有好多 unexpected 嘅赛果啦，咁、包括我哋由前时近啲讲起啦，早两日大家如果有睇阿根廷咧，哇，真系睇到一压汗啊 ！Alex 你点睇啊？嗰场
2: 其实咧，对于呢个阿根廷对于佛德国嘅呢一场波咧，其实我会话咧呢场波咧系大家都估唔到啦。虽然应该咁讲，系佛德国呢队波系根本上由第一日开始开世界杯，大家已经唔睇好佢啦，甚至乎有人会话佢孤独Google 队啦，因为要 Google 下先知佢喺边度啦，系啦系啦，即系有啲名不经传
0: 队
2: 咧，就叫孤独队，系啦。咁佛德国就其中之一啦。咁但系你会见到佢小组赛啦，其实个成绩由第一场系首和嘅，系俾人猛攻之下都仲可以首和到，到第二场啦，大家喂以为佢又会喺度零比零啊完场，或者睇下佢系咪咁硬正，系真系可以唔失球咁样完场咧？嗰场偏偏又会变咗2-2，你又冇谂过啊？原来佢都除咗系防守之外，佢又会有啲进攻嘅能力啦。咁、甚至乎佢去到杀入呢个32强嘅时候，遇到嘅对手其实都会系强嘅时候，但系佢哋依然都系交出一个非常唔错嘅表现啦。咁、当然大家亦都会将个 focus 摆咗喺龙门嗰度啦，即系佛德国嘅门将呢个和仙下啦。其实可以叫做今年嘅超级新星，亦都系老将，因为佢已经40岁啦，40岁先让人看见佢嘅厉害啊！你如果有睇阿根廷嗰场波咧，你会见到佢有好多出色嘅扑救啦，甚至乎有一球咧系阿美斯咧想快开个罚球，系已经过晒人墙噶啦，基本上都已经系中晒个 shoot on target 咁样嘅射中目标嘅。但系你会见到阿和仙下已经好快已经可以 預計到佢喺邊度出現，甚至乎佢係唔需要去飛撲，根本上佢係行過去接實。是有个感觉呢，是直情好似睇少林足球个魔鬼队咁样啊，是好似射唔入咁样噶，是啦，呢个是真係非常之令人惊讶嘅嘅一个球队啦，是啦，咁虽然而家就出咗局啦，咁但係都其实基本上大家都已经非常由零开始已经非常认识咗佢哋，是啦，基本上呢个世界杯可能连个世界杯冠军都唔够佢哋赢得多，因为佢哋已经赢到大家嘅关注。你会见到和仙下嗰个 IG 啦，即系 Instagram 嘅 follow 人数，而家系全球最多 follower 嘅门将嚟噶啦，系啦，仲劲过嗰啲咩皇马啊、哥图尔斯啊，或者系其他嗰啲好神级。救佢啦，
0: 夸张
2: 啦，希望佢呢个转会之后，呢、這个转会窗呢、這个世界杯完咗之后啦，咁佢而家转会窗咧就可以系自由身嘅，啱啱同球会好似解咗约，我谂球会都想放佢走。
3: 澳洲嘅朋友你哋好，我系 JW 黄浩儿，你哋而家听紧嘅系澳洲4EB 电台嘅榴莲俱乐部。

Hello，大家好，我系 JW 黄浩然。咁呢一首歌《照顾者》咧，就系我同埋苏道哲去 co-write，然之后就系陈永谦写词啦。咁然之后就系苏道哲监制同埋编曲嘅。咁呢首歌就系好想送俾所有嘅照顾者啦。希望你哋听完之后会觉得你唔孤单，希望你听完会觉得你感受紧嘅所有嘢。或者你面对紧嘅所有嘢，其实好多人都明白嘅，咁所以希望听完之后，你哋都会觉得舒服啲啦。

0: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8月进行，我们需要各界的参与，以协助规划澳洲的未来。咖啡师又好，教师又好，技工又好，每一份回应对人口普查均十分重要。你很快就会收到有关下一步安排的指示，如需更多资讯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Station sponsor。
2: 今日讲咩啊？
3: 你想讲咩咪讲咩咯？
2: 系咪啦？今日一齐嚟收听你今日讲咗未？
4: Hello，Hello，
5: 大家好，
4: Good、又翻到 evening，
5: 又翻到嚟榴莲俱乐部。
4: 冇错，呢度有我等你自己介绍自己。
6: 神秘 operator，
4: 好劲啊！我觉得你真系真系你今日简直系我嘅偶像。我发现你今日嘅情绪如此嚟稳定，呢一个
6: 唔系有咩咁紧，
4: 简直系最佳女朋友人选。
6: 等先，我要讲翻清楚先，我今日系好准时咁样样播嘢噶。是个 studio 故障，真的不关我事。平时可能真的关我事，之前那些都关我事。但我今次是 很准时的，真的准时，所有东西播得到。
4: 是这个我们在个 backstage 那里呢，就是我和 Ega 是望住神秘 operator， 其实是情绪很稳定的。哎，来吧，交给我吧，我来搞这些东西。
6: 我想说这个 studio 不行，就去下一个咯，就是这样。
4: 好厉害啊，你真的。那我和 Ega 那时候就说，哦，要另外一个，好快点搬下。另
6: 外
4: 一
6: 个是我坐咗第一个，你都唔过嚟，我心做乜嘢啊？
4: 唔系，因为我以为我唔知道搞啲乜嘢，其实因为我仲系一个 still new to this 呢个 industry 嘛，原来系咪先？
6: 唔系啊，你一年啊，你个牌攞咗系咪啊？
4: 冇一年咁耐，但话就话差唔多一年啫。咁但系我好难，即系平时都系嗰句啦，自雇人士系咪先？被诈骗嘅自雇人士真系
6: okay。
4: 我哋头先喺 FM 咧讲咗关于。我差啲被詐騙嘅故事啦，如果大家唔知嘅話，前言就係我俾一個係冒認自己係嚟自一個南澳嘅警察打電話嚟。
6: 你話 Western 噶
4: ？Western Australia 係咯，咪西澳咯。
6: 你话南澳啊嘛？
4: 我先讲咩啊？
6: 佢你再听翻 payback， 你讲咩啊？
5: 唔紧要，澳洲
4: 啊，西澳，sorry，系夜夜心啦，就系咁啦。西澳，
6: 我好专心听你讲嘢，点知净系咁听我啫？又要讲嘢，要听你讲嘢，好忙啊！
4: 哎呀，真系而家系帮自己系脱罪，系啊，就系话有一个西澳嘅警察，咁就点解我会知道一个西澳警察咧？就系因为佢。打电话嚟嗰阵时候咧，我就有 search 过嗰个电话喺谷歌嗰度，咁就显示咗一个西澳嘅电话。咁我嗰阵时候先接嘅啫。咁原来咧之后咧去到最后尾嗰阵时候咧，咁我就去咗附近嘅警局嗰度啦。之后发现咧原来系一个骗局嚟嘅。咁好彩我就自己平时睇得警讯多嘅我表示话啊，我可唔可以自己去警局嗰度啦？咁嗰啲啦。其实我想讲咧，我人生已经去过无数次嘅警局喺呢一度，系啊，
6: 接触做啲咩啊？
4: 第一次就因为第一次系去自首嘅，
6: 啊，你真系坐监噶，
4: 但系佢最后我系不被定罪嘅，反正就系、是、系、啊、我自己录条片啊嗰啲，跟住之后咧咁就俾咗警察睇嗰阵时候，系啦，
6: 发生咩事啊？
4: 系啦，冇错，我嗰阵时候咧，我仲好记得我自己去自首嗰阵，唔系因为我即系车嗰啲嘢咁嗰啲啦，反正我就去咗自首嘅。咁嗰阵时候我仲记得咧，我自己入到去嗰时候几鬼惊啊！嗰阵时候啱啱攞咗个车牌啫嘛。咁嗰阵时候我仲记得咧，我自己系喺个警局嗰度咧，啱啱好有只大蚊喺度追住我，咁我就喺警局度咧走嚟走去，哇！都系嗰个即系我喺度咁样 ，Don't chase after me 类似嗰啲嘢咁。跟住之后咧，
6: 就系送你精神病。
4: 跟住之后咧，嗰个警察咧系好超咁咧，一只大手拍。那隻大蚊，跟住就佢話、come over here 係啦。咁第二次嗰陣時候咧，係因為我同我一個朋友目擊咗一個交通意外。
6: 哦，
4: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就
6: 要去到警局報案嘅咩？唔係就咁打電話就得㗎啦。
4: 其實係因為我可唔可以講我有呢一個做好好市民嘅一個經歷？呢、這個就係、
6: 是、坐監嘅好好市民。
4: 咁我嗰陣時候咧，我其實嗰陣時候好似講過㗎啦。开麦嗰阵时候，几年前嗰阵时候，咁、反正就系咧，系因为我有 dash cam 嗰阵时候就影低咗啊！嗰阵时候系啦，我哋头先讲到讲咗咧，如果系一个真嘅警察打电话俾你嘅话咧，佢哋系会用一啲 non caller ID。 咁佢就唔会显示 number 嘅。咁我无啦记得我几年前嗰阵时候咧，就系、是、嗰个警察咧揾我嗰阵时候咧，就系冇 number 显示嘅咯，系、啊。我但我嗰阵时候就知道系佢系一个警察嚟，都几高大。
6: 重点呢个系
4: 几高大系。咁嗰阵时候好似系个 senior 嚟噶，我记得好似系。咁嗰阵时候咧，咁佢就问我可唔可以 upload 我个 dash cam 嗰条片啊嗰啲咁啦。因为咧我发现咧原来我喺现场，我同我个 friend 系喺现场录口供。
6: 系
4: 系啊，同埋我想讲咧，嗰架车咧系真系反侧咗，佢系撞咗落去一个应该系超速啦。咁跟住之后咧，佢撞咗喺一个教堂出面，撞冧咗人哋个十字架。
6: Okay.
4: 之后咧，咁佢就反侧咗。
6: 哦，
4: 佢系一架宝雅嚟嘅，系啦，宝雅嘅车系啦。咁但系咧，嗰个车主咧反侧咗，冇事，因为咩事都冇，完全冇伤，冇穿冇烂，所以宝雅都几好。
6: 正常，而家啲车唔系都 OK 嘅咩啲？安全
5: 唔系噶，日本车系比较飘啲啊！你上高速就知啦。
4: 笑死我个 friend 咧话：，哇，你嘅车系咩嚟嘅？嗰啲咁啊，揾到啦，揾到啦，系咧就系 traffic crash statement 啊，嗰啲嘢咁。Yes，
6: 系啊，我想你嘅录你嘅口供啊，你意思系呢个？
4: 即系佢嗰阵时候有 send， 即系我有同嗰个
6: 佢又俾翻个口供嚟
4: send email， 唔系嗱，首先我哋就录咗口供啦，即系我发现咧，原来我录口供同埋条片咧系真系好有用咯，因为我发现咧，我喺录口供嗰时候我讲咗话佢冇打灯，但系之后咧我睇翻条片，原来佢有打灯。
6: 咁即系报假口供喎，
4: 差啲变咗屈人，差啲变咗报假口供，
6: 司法公正大佬，你又坐监啊，师傅。
4: 跟住嗰阵时候咧，我想讲咧，嗰阵时候我系嗰个警察咧打电话俾我，嗰阵时候咧，我用我个 Apple 即系我用我个手表讲啊嘛。我嗰阵时候咧同佢讲嗰阵时候咧，我仲同佢讲话啊，我而家冇掂到任何电话，
6: 乜嘢我黐线，
4: 太紧张嗰阵时候，之后仲啱啱好咧，前面咧有架车咧，佢系差啲行咗去我条拎啊咁嗰啲嘢，
6: 乜嘢？即系你录紧口供，
4: 唔系录紧口供，我嗰阵时候佢喺度催我 send 条片啊。
6: 哦，即系打俾你，
4: 系啦，打电话俾我嗰阵时候，我嗰阵时候咧仲喺度谂紧，哎死啦，我要同佢讲话啊，我冇掂过电话，我用紧我手机手表喺度讲电话，笑死，系啦，反正咧之后咧，最后点解我同埋另一个 friend 要去警局咧，系因为我哋要签个画只龟，系啦，即系佢喺个 statement 嗰度咧要画只龟。即系呢个系代表系我哋真系我哋自己提出嘅政工类似嗰啲嘢咁，系啊，系咪好正啊？作为一个好
6: 良好公民，
4: 冇错，良好公民，点知到最后屘就谂紧
6: 俾假口供，
4: 系冇错，
6: 俾假口供。
4: 我所以发现原来真系有证物真系好紧要咯，即系可能系分分钟我呢个话冇打灯呢一个嘅呢一条嘢就
6: 点啊？定咗佢咩罪咁？你知唔知有冇 follow up？
4: 即系会起码系会唔 caution 咯，可能系。
6: 哦，
4: 系即系如果冇打灯，因为佢冇打灯转过嚟我前面咯，系啊，但系原来佢有打灯嘅，只不过我系
5: 冇
6: 睇到，
4: 冇睇到，系啦，反正呢个就系呢啲自己嘅经历嗰啲咁咯，即系对于呢一个嘅诈骗系啊，
5: 其实啱啱我冇讲，其实我自己屋企人上两个月俾人诈骗，系真系系真系冇咗钱，系真系攞唔翻，
6: 点解嘅？
5: 系啊，因为当时
4: 有冇好大影响啊？
5: 好未去到好大影响嘅，系我爹哋啲是几钱嚟嘅，即系收埋喺床下底嗰啲拎出嚟嗰啲。
6: 哦，究竟系点样骗咧？
5: 因为佢当时佢发生嗰件事前一个礼拜系跌咗电话，
4: 系
5: 跌咗电话之后咁咦，多落马先。
4: 有啲不法分子
5: 总之我唔系好 exactly 记得总之个情况就系佢收到个 call，
4: 系
5: 咁然之后就系话系我嘅话系我阿哥本人打俾佢嘅，即系话啊我系
4: 老豆
5: 系
4: 边个
5: 系啊，类似啦系我啊咁样啦，
4: 真
5: 系
4: 好似噶把声，
5: 就系唔知点解把声系一样。
4: 哇！
5: 就系、是、唔知点解，就系而家你科技好发达啊嘛，你可以
4: 听到声，
5: 你揾唔到原因先啦。
4: 系啊系啊。
5: 咁总之就把声就好似啦。
4: 系。
5: 咁就讲话啊，我而家喺大陆啊，定唔知乜嘢做嘢啦。咁跟住就我好急需一笔钱咁样啦，类似啦。有啲事咁样啦，咁就要$70,000咁样。
4: 系。
5: 咁跟住就 但但你咁样咁急打过嚟，你又好难话唔、即好难话唔信啊嘛，因为你把声一样。
4: 嗯、真的很恐怖哦！
5: 咁我系我哥哥跌咗电话，其实系
4: 哦，明白
5: 系啦，咁就变咗你一个陌生电话打过嚟，咁就哦跌咗电
4: 话，咁恐怖啊！
5: 跌咗电话定唔知点样？
4: 佢又知道跌咗电话，跟住之后又用咗你哥哥把声。
5: 你电话你 save 咗爸爸咁样，咁你开咪睇到咯？咁、哦、我咪打俾爸爸咯。
4: 但系你
6: 唔系咁，但系譬如咁，佢真系俾钱你阿哥，咁佢应该俾你阿哥嘅户口噶，
4: 系咯，
5: 系啦，咁佢就话诶，佢就话我要攞 cash， 我喺火车诶沙田火车站等你咁样，
4: 哇，好恐怖啊！
5: 系啦，咁我妈咪知道咗之后就制止佢嘅，就话诶、你不如打个电话 check 下先啦，定点样啦？跟住佢又，唔好理啦，佢应该系佢嚟嘅，系佢嚟嘅，急啊！而家我要攞钱俾佢啊，银行闩咗门啊，咁、
4: oh、
5: 样。
4: Oh no！
5: 跟住咧，
4: 请问你爹哋贵庚啊？如果唔介意讲，
5: 我谂都差唔多80啦。
4: 哇！
6: 哦，
5: 系啊，咁佢就喺自己床下底就掹晒啲箱出嚟啦，逐个抄啦，逐个罐攞啲司机钱出嚟啦，
4: oh no！
5: 跟住就。一搭就一朝头早就攞去教授，咁我妈咪就讲明，即系讲明系一定有问题啦。佢觉得话，不如我陪你去啦，咁样系啦。咁佢系都话唔使，跟住瞒住佢出咗门
4: 咁样嗰啲嘢。
5: 系啦，佢就。
4: Oh no！ 你爹哋平时系咪都系比较系传统少少噶？
5: 超级传统。
4: 明白，明白。
5: 超级固执。
4: 系我都唔会用嗰个字眼固执，我仲话传统。
5: 佢系固执，
4: 对 uncle 要尊重少少。
5: 我唔使。咁佢就系啦，就真系拎个钱出去。
4: Oh no！
5: 咁然之后见到人啦，见到人之后点咧？
6: 应该唔系你阿哥，
5: 就唔系我阿哥，
6: 系啦，
4: 朋友。
5: 但系佢预先打咗电话俾佢，打咗我俾我爹哋先嘅，佢就话：我搵个人过嚟，搵我个 friend 过嚟，我本人过唔到嚟。
4: Oh no！ 哇，你爹哋应该会觉得系我个仔系咪坐紧监啊？类似嗰啲嘢，有啲咩麻烦啊？嗰啲
5: 系跟唔知系咪啦？跟住 OK， 跟住佢话见到个真人啦，然之后又系咁同我讲普通话，咁我听唔明咁样，我唔知佢讲乜嘢咁样。
4: 但系我又好担心我个仔，
5: 佢又叫我俾钱佢，我好啦，咁我俾咯咁样，
4: 大数几千。
5: 诶，成件事听嚟好戆居嘅，但系。尝试 imagine 一下，
4: 系互指深切、互指深切嘅情况。
5: 系啦，你听到把声好似，咁你又好急咁样。
4: 佢有冇同你即系问一下你？
5: 冇啊，我系已经事后知道噶啦。
4: 哦，
5: 我已经好后期知道噶。
4: 咁、哦、但系你阿哥嗰日其实系你哥
6: 做紧啲咩？
4: 去紧啲边度啊？
5: 应该是在内地工作的。
4: 哦。
5: 是啦。跟住他就真的。
4: 是不是人啊其实是。
5: 不是。他真的给了钱人啦。咁人家现在走啦，即刻拿钱走啦，是不是？跟住咁要回到家，他自己就跟我妈咪说，总之做乜嘢派过吓。
4: 即
5: 普通话嘅人同我讲嘢。
4: 你妈咪听到我嫁咗俾啲咩人。
5: 佢心谂我都话咗你㗎啦。
4: 但最后点知係真係 exactly 係真係知道受骗嘅嗰一刻係点样发生啦。
5: 个问题仲要个骗徒仲要打返电话返嚟。
4: 哦，多谢你啲钱啊啲咁啊。
6: 要攞多三万。
4: 做戏要做出全套。
5: 唔够啊，要
6: 多。
4: 食过花寸未？
5: 唔够啊，我要多几万啊，你仲有冇啊？揿出嚟俾我啊，好急啊，仲要打翻电话翻嚟。跟住我妈咪就醒目啦，即刻扯佢翻大陆女人。喂，我想去边度边度玩啊，你同我翻大陆啦，即刻。
4: 系，
5: 因为你知道揿唔到佢嘛，咁你就离开香港啦。咁、
6: 你
5: 揾唔到，
6: 叫你阿爸离开，
5: 同佢翻大陆。
4: 哦 ，OK。
5: 去玩定 K

0: 啲咁啊？
1: 都冇，因为佢系都唔肯打电话。
2: 咁神奇，
1: 唔知点解。唔好问点解，我都想知问点解，冇人话我听点解。
0: 系咪系咪你爹哋惊有啲乜嘢坏消息啊？即系佢唔想佢唔想知道有啲咩坏消息，即系我哋用另外一个思路去谂嘅话，即系可能话咁急住要钱嘅话，可能即系代表系我有麻烦咁嗰啲嘢。咁可能你爹哋会唔会系惊一打过去问清楚，可能真系有呢啲事就即系代表系。个 reality 真系发生
1: 了，我都好想知嗰当刻嗰个心理系点样，
0: 即系有一个社工嘅 common sense 去谂嘅话，
1: 系咁佢当时就咁啊遇到其他亲戚啦，即系翻我哋自己
0: 老家
1: 嗰边，咁啊遇到其他亲戚嘅，其他亲戚就同佢讲。跟住佢先，好似又系，好似有机会俾人呃，不如打个电话去问一下啦，咁样。一打问，吓冇嘢，我做紧嘢，
0: 你爹哋心谂
1: 打个电话俾你，咁样。
0: 你爹哋心谂，哎呀，个仔突然之间咁好心打电话俾我，点知原来骗子。Oh no！
1: 咁你知道啦，咁一翻香港就报警啦，可以点？
0: 报警冇办法啦，
1: 系冇啊，系冇啊。跟住最后。警察捉到三个里面其中两个，
0: 哇！又真系捉到人咯、
1: 啊，
0: 警察做嘢喎，佢哋点样捉啊？我想请问系，
1: 我唔知喎、
0: okay.
1: 我记得，我 miss 咗 part 啫，
0: 系
1: 中间系咁啱啱咪讲到骗徒想掠多笔嘅，咁佢翻咗报咗警嘅，警方就同我爹哋讲话，叫我哋合作。约佢上嚟我哋屋企，首先我唔知点解系我哋屋企啦，咁啊俾人吓，佢坐完出嚟，佢坐完出嚟翻嚟报仇，我心谂，
2: 翻嚟攞咗几万，直接去床下底攞。
1: 你哋都
2: 几
1: 够姜，你冇谂过你后果
2: 喎。
1: 问题佢又应承咗，咁先恐怖。
2: 所以我而家要你阿爸电话都系。
1: 咁啊，约咗阿骗徒出嚟啦，就话：哎，我你又要钱啦，咁样。
0: 你上嚟屋企攞啦，
1: 你上嚟屋企攞啦，咁样。
2: 咁骗徒又肯。
1: 咁咧，我妈咪啦，同埋啲警察啦，就匿喺我对面邻居屋企。咁有啲警察就匿喺。
0: 你个邻居心谂：哇，有一日竟然警察话唔该，我要征用你屋企嗰啲咁。
1: 咁啊，有啲就匿喺嗰啲后门啊、楼梯啊嗰啲啦，防火门后边嗰啲啦，
0: 睇下发生。
1: 咁就等啲贼入咗我屋企，
0: 系
1: 咁啊，落闸放狗。
0: 哇！
1: 系啦，就咁样做啦。
0: 哇！
1: 咁啊，捉咗人。
0: 但拉嗰阵时候，即系佢哋应该冇挣扎噶啦，佢哋应该就系、是。
1: 我睇唔到挣扎嘅场面，我净系可以听完描述翻出嚟。
0: 总之放个 cam 喺屋企啦，
1: 系啦，咁啊捉
0: 你可以赚到一笔啦！你话现场捉
2: 点啊？
1: 系啦，咁啊三个捉到两个啦，就系因为咁样。
0: 哦，
1: 然后
0: 即系你个仔嗰个人就真系冇出现。好似你个仔把声嗰个，
1: 应该
0: 唔系好似你个仔，
1: 好似我
2: 讲咗，
1: 好似我哥嗰个，
0: 好似你阿哥嗰个，
1: 系啦，咁啊捉唔到个主路啦，咁系啦，咁后面去认人啦，
0: 仲要认人添，
1: 系啊，仲要认，因为点解咧？原来仲有两个老人家俾人呃，
2: 哦，
1: 咁啊三个一齐去认人，
0: 好惊，真系要同我爹哋讲声先，真系。
1: 跟住咧就发现有个公公就俾人呃咗30,000蚊
0: ，OK。
1: 咁啊，婶婶咧就俾人呃咗15-16万。
0: 哇，婶婶系咪因为俾爱情嘅嗰啲咁嘅杀猪盘啊？
1: 有突然间有啲滋润。
0: 系啊，
1: 咁然我阿爸讲咗啲乜嘢咧？佢就讲咗一句：我真系好彩啊，净系俾人呃咗70,000蚊。
0: Oh my god！
2: 人哋系30,000嗰啲，咪
1: 少
0: 啲。唔系啊，即系有10几万，有一个 auntie 10几万啊嘛。
1: 佢差唔多计数系自己算系好彩啊，定唔好彩？
0: 都几好嘅，有呢啲阿 Q 精神，其实系我觉得 uncle 呢一个嘅观念几好啊，即系呢啲钱财身外物，最紧要系嗰个仔仔系真系原来平安无事嘅咁。系啊，
1: 你哋听得开心咧，我听到一颈血，即系咩事啊？
0: 重点系你而家个地址爆出。
1: 系啦，我而家就好担心俾人报复。
0: Oh no！ 应该唔会啩？
2: 可能好大个集团嘅，你真系。唔知啲
0: 哦，
2: 背后可能有好多人，
0: 但
2: 系
0: 你又
2: 会死啊！而家
0: 警察会 suggest 呢啲嘢噶，
1: 系啦，问题警察会 suggest
2: 呢啲嘢。麦当劳都好啊，
0: 系咯，
2: 求其去第二度都好，
0: 系咯，去嗰啲咩名爱嗰啲咩中心嗰啲都好啊，一定要去你屋企，唔紧要啦。佢可能会觉得你有钱都可以搬屋咧。
1: Well， 公屋嚟嘅，所以
0: 哦，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Oh my god， 好恐怖啊，真系。我想讲真系咧，例如嗰啲情陷，即系嗰啲，即系
2: 哦，
0: 系啦。我听讲真系，如果系 for 嗰啲 older auntie、older uncle 啊嗰啲，可能真系有啲即系有啲爱情嘅。

0: 知啊，
1: 好容易会被人呃咗。
0: 系，
1: 唉，
0: 唔知啊，你觉得你自己会被骗啊？
1: 你可能三十几年之后再问下我。
0: 三十几年要咁耐咩？
1: 如果嗰时候都仲系咁 dry 嘅话，
0: 我惊你听日就唔知过咗三十蚊。
1: 唔系，主要系我而家冇十几万咁多，我而家有十蚊都捐出去都成问题。我想同你讲，
0: 真系
1: ，所以话哇，点解啲 auntie uncle 咧，即系
0: 咁多钱俾人，
1: 系突然之间有十几万咁俾人哋呃走咗，即系年轻嗰时候点样储翻嚟呢啲钱真系。
2: 以前真系好储钱噶嘛，以前物价边有咁贵啊？
1: 哦，咁啊系，即系而家讲紧一个鸡蛋都十几蚊咁嗰啲咁，
0: 系咯，
1: okay，
2: 同埋真系太多骗案香港。
0: 你呢个爆啲啊！其实我最近都唔系最近一排啦，之前我妈妈都收到骗案，但系冇被骗嘅，但系个讲嗰啲咩你漏水落楼下嗰啲骗案咯，
1: 吓
0: 系啊，好奇怪噶。跟住佢
1: 打开俾管理处啫，
0: 系啊，跟住但系最后就系跟住，但系管理处又系好奇怪嘅，即系又系照同你话，好啦，我哋
1: 狼狈为奸，
0: 唔系啊，佢唔关事嘅，但系只不过办事不力咁样，跟住咧就搞到成件事到最后真系话谂住去楼下个单位度 check 下，睇下系咪真系漏水，跟住后屘就发现，跟住 send 一张相过嚟，嗰个相完全唔系呢一栋大厦入边嘅格式咁样，
1: 哦，OK，
0: 就所以。我都不知道他想怎样骗，我都不太明
1: 白。可能就是即你可能是十个入面有九个醒的，怎么都一个是奪的。
0: 是可能就有一个比较钱
1: 的。奪的。你想想例如是那个扮警察打给我，他应该是一日打中多数次。是啊，即你想想是十个入面有九个是聪明人，都有一个是秉权的嘛，是不是
0: 都是。你都差点以为自己要坐监。
1: 是没错。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即如果人是有贪念啊，那些就都会容易被人呃的。但是我知道 Ega 佢好似有讲过关于善唔善良呢个问题，会唔会都容易俾人哋欺骗啊？嗰啲咁嘅
2: 哦，系啊，其实因为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即系你又未都去到呃人嘅，
1: 突然
2: 间
1: 抛个麦俾佢，
2: 就
0: 唔系啊，听得好好，我觉得。
2: 因为其实我好想讲一样嘢，就系即系善良呢样嘢，会成日俾人哋。
1: 利用
2: 好好好廉价嘅一样嘢啊，即系未去到俾人呃，不过你会未必人哋好好去好去
1: 好去 value，
2: 冇错啦，即系会觉得你呢样嘢系我应该系珍惜咯。
1: 你有冇啲例子咧？例如善良嘅例子，其实善良，因为善良有分好多嘢嘅喎，其实系。
2: 但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即系你可能明明
1: 做善良嘅人，
2: 明明好愿意去帮人啦，或者系边个有事啊，你都会去帮啦咁样。咁但系你明明就做好多嘢啦，为咗人哋付出啦，咁慢慢你越做越多嘅时候，其实就人哋唔太当一回事，因为已经习惯咗啦。
1: 嗯，
2: 系啊。即系你即系人哋可能已经觉得已经系应该帮，或者系甚至去到最后你收到回复系，其实我都冇叫你帮啊，或者其实关你咩事咧？即系可以去到好 worse 嘅件事，因为佢觉得可能你想帮我啫嘛，其实我咪俾你帮咯，即系未必个个都会觉得你嘅帮忙系出于好心。
1: OK， 咁即系其实咧，我哋喺假设，即系喺前提之下咧，我哋要做一个好衰嘅人。偶然咧，即系我哋要做十件衰嘅嘢，咁做一件好嘅嘢，咁嗰啲人咧就会觉得我哋系大好人啊，嗰啲咁。
2: 系
1: 咁啊，我啊未试过真系话做有冇咧？因为我唔系好计，
0: 唔
1: 系好计人，系唔好计人，
0: 佢唔系好善良。
1: 因为我唔会话真系善良到话哇送钱俾人啊嗰啲咁嗰啲，即系呢个对我嚟讲系唔存在嘅，因为我会觉得呢个唔系真系帮紧人啊嗰啲。系啊，所以就我觉得最主要系首先我哋要立个边界先咯，即系你知道系你知道自己 OK， 因为有阵时候咧你做好事咧要睇下你系为咗有冇啲咩嘅目的咯。
2: 如果純粹真的沒有目的呢，
1: 即
2: 是純粹我聽到人要幫，
1: 因為有時候你善良的話，你會覺得會不會是因為你會很害怕被人覺得你不善良？
2: 我善良因為我覺得或者
1: 不是我善良因為我想人覺得我善良，或者是我怕人覺得我不善良，
2: 或者應該是你很容易即希望用做一些善事或者幫人來得到認同，
1: 类似系，即系反正都系关于自己嘅价值，我会觉得系。
2: 我觉得有一部分人会系咁。 系啦。咁但系有时就系你你愿意去帮人嘅时候，如果嗰样嘢系冇回报嘅，咁你愿唔愿意帮啊？如果你都愿意帮嘅，嗰、那个咪就系你真系纯粹出于好心，你想帮。你有冇带住目的去帮？咁如果你带住目的去帮，咁人哋 reject 你或者个 result 唔系你 respect 嗰、那个嗰、那个结果嘅话，咁你咪会受伤咯。
1: 但
2: 系
1: 呢
2: 个
1: 就唔系善良咯。如果你本身有目的，
2: 呢、个就唔系善良噶啦。
1: 系啊，
2: 系啊。咁但系因为我想讲嘅反而系你去帮人嘅时候，人哋唔珍惜你嘅帮忙嘛。即系当你做得多或者系做多几次嘅时候，人哋会觉得系你都帮开噶啦。
0: 嗯哼，你系有个经历想分享，
1: 定系你系见到有人有呢啲咁嘅经历，你
0: 系
1: 睇佢哋
0: 有朋友有呢个经历，
2: 其实
0: 系
2: 好多嘅，
0: 系
2: 你
0: 可以分享下一啲。
2: 尤其是我自己，
1: 你攞个 case study 出嚟，我哋去 explore
0: 一
1: 下
0: 啲谂
2: 啊，因为呢件事就好耐好耐，我谂起码十几二十年前嘅，好细个嘅时候嘅，咁就系咁你知道学校有好多欺凌。嗰啲
1: 都會有嘅，會有香港你講緊
2: 係香港，香港咁、okay. 我就即係屬於即係睇唔過眼，唔係你咁樣諗我嘅，
1: 唔係呢個係慚愧嘅，
2: 唔係我屬於睇唔過眼幫，即係幫手幫拖嗰啲嚟嘅，係啦係啦，咁就係因為即係睇唔慣有人俾人蝦啦，咁樣就走過去啦。
1: 佢哋會點樣蝦人？喺小學嗰陣係咪應
2: 該係？哇，都～咁你小學你已經有黑社會咯？
1: 嚇！
0: 我冇啊！
2: 我嗰間有。
1: 唔好意思，請問你係邊一個環頭啊？
2: 我邊個環頭？我荃灣嗰頭。
1: 荃灣啊 ，OK
0: OK，
1: 我明白。係
2: 啦，咁就係啦，咁樣就點樣欺凌啊？
0: 係啊。打交。
1: 俾啲人知道
2: 小學。倒啲食物落你書包算唔算欺凌啊？算啦，
1: 都算。
2: 收埋即係你唔。等你一行開，你啲嘢係唔見曬，
1: 小學雞喎、
2: 啊，唔見曬，即係嗰啲咯，即係唔見曬，俾人抌咗垃圾桶啊，嗰啲係咯，
1: 係 OK，
2: 俾、人打呢啲算欺凌啊，我記得啊，
1: 我記得啊，
2: 我中學中一第一日翻學，我俾人打
1: ，Oh no，
2: 唔識噶。
1: 吓！见你唔顺眼就
0: 打
2: 你，佢喺个走廊行过嚟
1: ，Oh my god！
2: 就一拳打落你个肚度
1: ，Oh my god！
2: 你唔知咩事噶、
1: oh ，
2: 我都谂紧咩事啊？
1: 佢form几啊
2: ？Form one， 全部都form one。
1: 吓 ，form one 就俾人揼啦。
2: Form one 第一日翻学
1: ，test 你嘅
0: 即系 form one 嘅人打 form one 嘅人，
2: 系啊，
0: 打 form one 嘅
1: 人。我几啊
2: ？Band 几 ？Band two。
0: Okay. Band 2都会被人打嘅
2: ，Band 2
0: okay. Okay. 都有黑社会噶啦 ，Band 2
2: 都有嘅
1: ，Band 1都有黑社会啦。
0: 我真系我唔识，我真系唔识黑社会，唔、好意思啊，
1: 唔识，
0: 我真系唔识啊，
1: 好 respectful 啊，
0: 识唔到人嘅，
1: 识唔到，太善良啦，
0: 唔知喺边度识啊，大佬，
2: 系啦，就见到俾人虾啦，咁就出头啦
1: ，OK，
2: 咁然后之后啲人就唔虾佢咯，虾我咯。
1: 哦、
2: 都合理，好 make sense 嘅。
1: 但你有冇还手啊？你嗰阵时候
2: 还手啊？
1: 即系你嗰时候俾人哋打完之后，你第一时间系喊啊定系
2: 点
0: 啊？唔可以喊，
2: 个人走咗啦已经。
0: 喊佢仲开心，
2: 个、okay, 人走咗啦。
1: 佢打完你就，
2: 但当然我见到我知边个啦，仲要同班添最后。
1: 咁你而家同佢有冇联络啊？
2: 咩啊？
1: 你同佢而家有冇联络？
2: 梗系冇啦，
1: 有啲系不打不相识噶嘛，
0: 结埋婚噶嘛，系咪？
1: 不打不相识。
2: 因为后面最后面已经系嗰啲训导主任要陪我放学。
1: 哇！好
2: 恐怖，因为佢收到警局警司打来嘅电话，有黑社会喺学校出边
1: 陪我，
2: 唔系卜我，讲到明系卜我。
1: 咩事啊？
0: 你
1: 做过啲乜嘢？
2: 所以训导主任要落嚟护送我翻屋企。
1: 喂，训导主任呢个 job 都好 risky 喎，其实。
2: 佢都好惊，我心谂。喂，你找埋我啊，大佬！
1: 你做教学呢一范嘅，你只会点解我会做呢啲嘢？
0: 黐线
1: ！Oh my god！
2: 嘢嘢去到好 worst 嘅成件事，
1: 你系唔小心望到人哋。
0: 咁其
1: 实
0: 你做咗啲咩啫？你有冇？
2: 我就
0: 系
2: 乜都冇做过。
0: 净系
1: 你系咪以为冇做到任何嘢？但系
0: 但系你话你帮人出头嘛？
2: 系有嘅，后面系
1: 同一个人啊，
2: 俾人打咧，系第一日翻学，
1: 系
2: 翻咗两个钟啫。
1: Oh no！
2: 跟住后面咧，
1: 我哋仍然不知道你呢两个钟头入边你做咗啲乜嘢，
2: 我乜都冇做过，
0: 唔信佢咯。而家
2: 想象一下，
0: 我哋而家
1: 系 blame 紧受害者，
0: 你做咩系要质我个受害人？
1: 但系你咪唔小心啊，抌咗嚟啲乜嘢啊？嗰啲啊，
2: 唔小心望咗脚眼系咪？
1: 系啊，真系啊，或者你嗰阵时系咪有粒鼻屎喺度？点解唔信眼？
2: 唔小心弹咗落去系咪有？
1: 哦 ，OK， 好，继续。
2: 系啦，咁就你知。 啊，即係最最容易俾人恰嗰啲type 就係啲可能比較身形比較肥胖嘅人士啦。
1: OK，
2: 咁嗰個就係一啲
1: 你 OK 啦，
2: 被唔係即係當時被欺凌嘅對象。咁、
1: oh, okay,
2: 我就係因為
1: 肥仔
2: 見佢俾人恰，咁就過去即係制止啊，喂！咩咩咩啊！你做乜佢啊？乜乜乜啊咁样啦、啊，跟住咁孭唔到几耐啦，都话你过两日就自然你转移目标啊！喂，恰唔到佢咪恰你咯
1: ？Oh no！
2: 系啊，咁咪又系嗰啲啦，即系小学鸡嗰啲嘢啦，
1: 系
2: 啊，
1: 就唔系黑社会嘅，另外一班人嚟嘅。
2: 其实得一个黑社会会。一個黑社會，但係其實佢哋一班人係可能五六個咁樣啦，
1: 其實
2: 有男有女。
1: 自己覺得係黑社會啊，
2: 佢
1: 自己
2: 有一個真係黑社會嚟嘅、
1: 啊。但係黑社會有好多唔同嘅等級。
2: 咁我諗應該唔高嘅，中學生唔高嘅。
1: 哦 ，OK，
2: 係啊，啲僆仔嚟嘅。咁係咯，咁跟住冇啊，咪轉移咗對象啦。咁最大嘅問題係，當我去問翻呢、這個我去保護佢呢個同學嘅時候。即保护多几次之后，佢竟然回我一句咯、
1: 啊，
2: 我都冇叫你帮、
1: 嗯，明白明白。
2: 即系你嗰、那個、你嗰刻你会吓、啊、做乜嘢啊？呢、這个世界系咩事啊？
1: 嗯、
2: 即我明明只不过系好心去帮你。
1: 你嗰时候你同佢倾偈嗰阵时候，佢咁样同你讲，
2: 系啊，
1: 嗯，明白。
2: 即佢会直接我其实都冇叫你帮我、嗯，
0: 可能你仲帮佢之后，可能佢又更加俾嗰啲人再恰多啲啊，有时。
2: 哦，咁冇。以我所見就冇、嗯，起碼我眼皮下見唔到。
1: 佢係咪會唔會話即係言語之間，可能係對方會覺得係即係你都會委屈噶嘛？即係你幫咗佢咁多，即係佢會唔會覺得你喺度委屈緊？所以佢先至會話我都冇叫你幫我嗰啲咁。
2: 喂，你呢個轉咗語氣啊！我都冇叫你幫我，我都冇叫你幫我。
1: 嗰時候語氣點啊？佢嗰時候語氣，
2: 喂，佢當時啊？
1: 用翻你嘅演员嘅信念，
2: 佢
1: 一剔
2: 有少少好似不屑咁嘅样咯。其实
1: 哦，我都冇叫你帮，
2: 系啊，类似啦。
1: 哦，好样衰喎，你我都冇叫你帮。
2: 即系你嗰刻你就觉得哇
1: ，OK，
2: 哇，点解我会帮呢个人噶？
1: 明白，
2: 即系你会咁。当然呢个，我觉得比较容易啲去讲呢件事啦。即系我觉得我哋自己平时生活上都会。遇到好多嘅，我知道。
1: 有冇聯絡啊？
2: 一定冇啦，傻嘅咩？
1: 唔係都係佢不談不相識，
2: 唔會相識啊。
1: OK，
2: 係啊，即呢啲咯。如果我有一啲 case 嘅話，
1: 明白明白。係啊，我記得咧，網上面有一句咧叫做咩？尊重他人命運，
2: 尊重他人命運，即唔好多事。
1: 點樣講好呢？即係。我覺得你在你那個部分呢，我會覺得你做這些事我覺得是好事來的，即是你起碼是真的為了地球的正義起碼出了一分力，即是起碼是在他的心裡面呢是播埋下了一個勇敢的小小種子，
2: 嗯，
1: 即起碼是可能是現在不知道，可能在美加地有一些類似榴蓮俱樂部的東西，有些人說、哦、我小時候那時候呢我還是很肥的時候呢有一個人幫了我，那時候說你幹嘛 我都沒叫你幫我即是、我會覺得是、我覺得可能在那一刻是人會有很多不同的情緒，又好根據那時候的經歷有些不他那時候會覺得是我都冇叫你幫我咁嗰啲，咁但係人嘅思想啊思緒係會改變噶嘛，咁、
2: 嗯、
1: 可能係係啦，可能係你一個小小嘅付出咁嗰啲，咁可能喺佢心目中埋下咗一個小小嘅種子，可能係幾十年之後佢有唔同嘅體會咁嗰啲，即係起碼佢喺佢嘅記憶中佢都會記得啊。即係曾經都有一個人願意咁樣幫我。
2: 如果佢記得嘅
1: 話，唔係，即係你而家假設咗唔記得啫，係啊，即係係咯，即係會覺得係當然喺嗰一刻真係好有 hard feeling 嘅，即係會都會覺得即係明明我做咗呢啲嘢，但係反而係冇得到，即係都唔使回報啦，都唔使你俾錢我，唔使你請我食漢堡包啦，即係你竟然仲咁樣同我講都冇叫你幫我嗰啲咁樣，係啊，即係我覺得嗰一刻係當然真係會有 hard feeling 嘅咁嗰啲，但係即係唔好話覺得自己做錯咗咁嗰啲嘢咯，即係你起碼你唔係作奸犯科啊呢啲嘢咁。
2: 當然啦。
1: 係啊，咁我覺得係主要係係咯，一就係對得住自己先啦，咁第二就係、是、我覺得都有個少少嘅邊界去 set 俾自己，即係話我做咗呢啲嘢可能冇一個好嘅回報，但係唔等於我係一個好糟糕嘅人咯。
2: 嗯哼。
1: 即是我会觉得是、我会觉得主要是你在自己入面你知道自己是哪一个、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东西、我就觉得无论是外界发生了什么事都好都会很难比较难影响到你自己的、心目中的观念啊价值又好对于自己的睇法又好咯、
2: 嗯。
1: 所以我觉得是当然是、首先是有个少少的边界 set 给自己先即是知道自己是有些事是自己做不到的。
2: 嗯、
1: 即是我觉得、要懂得 say no 都是一个很好的、保持善良的一个 point,I think。因为你有时候你会、exhaust 咗自己呢例如啲人话、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做呢样嘢你可唔可以帮我做呢样嘢咁。如果你真係会觉得啊、我唔紧要啦即係救人一命咩胜做七级浮屠嗰啲嘢啦。咁我都啊个个都应承个个都应承。咁可能最后你样样嘢都搞唔掂喎。咁嗰陣时候其实你係做衰咗所有嘢囉。咁你咁人哋喺眼中你唔一定係善良喎你可能变咗一个老鼠屎係咪係咁所以我觉得呢个适当嘅边界、嗯、即係你可能起码做咗 A 先咁你之后你可能有机会你再帮下 B, 咁囉。
2: 嗯
1: 即係呢个係我自己即係都生存咗咁多年啦喺呢个地球上面即係呢个係我得出嚟嘅经验咁嗰啲囉係呀。因为有阵时候係人因为尤其係我哋而家喺呢个社会呢所有嘢呢都係太快啦。有阵时候你唔会係察觉到原来人哋係对你伸出善意。有阵时候或者係人哋会唔知道你係伸出即係你对佢表示善意囉。因为太快呢阵时候点样讲好呢你有阵时候可能那个人是很有压力的你可能只是为了要、发善心那就安慰一下他但可能那时候那个人不需要、你的言语是需要一个实际的帮助但是在他的立场你如果只是安慰他不做任何实际的付出的话他就觉得你可能不是一个善良的人你明白吗
2: 我觉得要看出发点其实、
1: 嗯、
2: 即无论那个 result 是差的只要是个出发点本身是好的我其实都唔系好 care 咯，
1: 嗯哼，
2: 即系 I mean,
1: 其实善唔善良咧，系每一个人嘅定义都唔同。其实讲真系、嗯、啊，即系你有阵时候你做嗰啲善良嘅嘢，可能对方唔会觉得系善良嘅嘢。
2: 例如，
1: 我都冇叫你帮我，
0: 因为
2: 好 hurt 啊！呢个说话，即系如果你有经历过，你喺脑里边勾翻出嚟，其实系一件好 hurt 嘅嘢嚟。
1: 系
2: 因为你真系有付出过真心。
1: 因为对你嚟讲，呢个就系你嘅 value 啊嘛。呢、這个就系、是、呢、這个我要帮人，我要帮人，但系估唔到系咁样俾人曲解咗、
2: 嗯，
1: 好似俾人曲解咗，可能俾人误会咗。系咯，咁样咯。
2: 但我觉得唔系净系 ，I mean， 唔系净系得一个咁嘅回收。其实喺十五六年后啦，即系讲紧可能几年前，我喺香港嘅时候，我有撞到一个当时嚟讲都系同班同学，不过另一个人，
1: 明白
2: 坐我隔篱嘅一个人，
0: 嗯，
2: 咁佢系睇到晒所有嘢嘅，
1: 嗯，
2: 咁佢就翻嚟同我讲翻同一件事，仲要佢话。我好记得啊，我好记得你当时咧，即系去做呢样嘢，我心里边咧系好欣赏你，其实，但我又唔敢讲，因为佢系一个好矮嘅人咧，佢净系读书嘅啫，其实，即系佢话，其实喺我嘅心目中里边，我好欣赏，即系我记到而家呢刻，佢有即系呢件事有改变咗我自己一啲睇法。
0: 咁几好啊！即系证明善良嘅事系有得到改变，
1: 系咯，就是、一个小小嘅种子咯，就系、是、系、嗯、啊，所以就我觉得不要停止作为一个善良嘅人啦，不要放弃呢个世界啦，只可以咁样讲。因为其实我谂下，我细个嗰阵时候咧，可能即系我都有俾人哋恰啱嗰啲嘅，即系例如会叫我用我自己零用钱咧，度买嘢买零食啊，去小食部嗰度咧买嘢食俾佢哋咧咁嗰啲。之后就但系反而其中有一个咧，佢大个咗之后咧，即系佢都有同我。say sorry 啊，冇咩还咩晒嘅钱俾我，即系 say sorry 啊，同埋即系大家都会一齐去食饭啊嗰啲咁咯，即系啊，我之前都对你好衰啊，小学嗰阵时候，即系唔好意思啊嗰啲咁啦，即系系咯，即系 I mean。你要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情还有是不要停止
0: 善良
1: 是啦善良可以这样说
2: 嗯
1: 哼、yeah, 这个希望可以少少这样安慰到你
2: 我没有东西
1: 我见你这么 sad sad 是不是
2: 我 sad 吗
1: 是啊
2: 不是吧
1: 不是好彩被你那个同班的人同学疗愈了介不介意说他叫什么同学啊他姓什么啊
0: 花轮同学，
2: 好似姓陈嘅。
1: 阿陈啊，
0: 陈同学，
2: 太多年啦，太多年啦。
1: 陈同学，多谢你，代 Ega 多谢你。
2: 系。
1: 好啦，就咁咯。咁我哋要唔要听首歌先
0: 啊？可以啊，我讲好啦。我哋呢个叫哈姆雷特下班
1: 鸟。哇 ，OK 喎，呢个名。
2: 哈姆雷特。

0: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八月进行，我哋需要各界嘅参与，以协助规划澳洲嘅未来。咖啡师又好，教师又好，技工又好，每一份回应对人口普查均十分重要。你好快就会收到有关下一步安排嘅指示。如需更多资讯，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Station sponsor。
2: 家事可以伴住心意 ，Everyone is a superstar。
3: 澳洲嘅朋友，你哋好，我系吴伟伦导演。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澳洲4EB 电台嘅榴莲俱乐部。

0: 嘿，
1: 耶，
0: 讲啲你知啊。
1: 嗯哼，咩嚟噶？
0: 生活小贴士啊。
2: 嘿，讲啲嘢俾你知啊。
3: 好啊。
2: 喂，你要讲生活小贴士定我讲？
3: 生活小贴士。
4: 好啊。
2: OK， 我哋今日阿 Ega 咧，佢就话要做一个叫做咩 O 记
3: O wing test。
2: O 记
3: O wing test， 哇，呢个。我想我学呢样嘢已经讲紧二十年前啦，差唔多。
2: OK，
3: 即系我读紧一个营养学嘅时候喺香港，咁啊一个同
2: 学，我最近好差，我最近身体。
3: 哦，系啊，想去调理调理，
2: 亏脑就系亏啊。
3: 系啊，咁啊一个同学去教我嘅一个当时嚟讲都几有名气嘅一个测试啊，
2: 叫 O 记
3: O wing 啊 ，O wing 测试啊，
4: 你唔可以系咁讲 O 记，啲人都冇讲过 O 记，大佬。
2: 佢谂起 O 就谂起记啦嘛，
4: 黐线。
3: 系咁，我简单介绍下呢个乜东东嚟先啦。
2: 好好好。
3: 咁啊，中文名咧叫做呢个肌肉抗肌肉抗力学。O 环测试啊，咁啊由呢个美籍日裔嘅医学博士咧，叫做咩啊
2: ？I love Japanese。
3: Yoshi R.G. Amula，
2: 点解突然之间咁有日本人
3: 味嘅？系
2: 嘅中文嘅名叫咩名？
3: 大川惠少啊，系大川惠少
4: 个胃
2: 真系
4: 营养。跟住咧，
2: 大川惠
3: 咁咧，佢咧就喺呢个1970年。的年代啦，提出了一种替代医学的诊断方式。
2: 哦，
3: 系啊，咁啊，佢自己去发明呢样嘢嘅，咁啊，声称咧就可以透过咧人体嘅手指肌肉力量嘅变化，用嚟测试身体嘅健康状况。
2: OK，
3: 咁啊，对于一啲特定食物啊、药物嘅过敏反应或者一啲心理嘅情绪状态进行测试嘅。
2: 系
3: 啦，咁啊点样做呢？
2: 好，快教我老师。
3: 咁啊，时间关系，我已经准备咗小道具。
4: 我知啊，你做完嗰个测试，我诶唔系唔关事。
3: 系啱，系一支水，
4: 系一支水。
2: 嗱，一支系满咗嘅支装水。哇，有我中意嘅东西。
4: 唔系，我真系话你嗱，你就系做嗰个测试，我发食嘅啫。O K， 你
2: 哇，大家我哋 A S M R 一下先，
4: 瞓一瞓先。
3: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薯片，
2: 系薯片一个细细包装嘅薯片。
3: 系啦，咁啊点样做咧？
2: 食晒咁
3: 啊，
4: 我快就食嗰个啊。
3: 咁咧，其实我有啲人可能知道一啲关于能量嘅嘢，尤其是带水晶嘅，可能会知道啊。左手咧就攞嚟吸能量嘅。右手咧就攞嚟释放一啲唔好嘅嘢嘅
2: ，OK， 即系唔同嘅种族都系咁样嘅，即系例如印度嘅都系
3: 喺呢个人体嘅一个能量嘅结构啦，你当系
2: 了解
3: 系啦。咁啊，点样做呢？我哋就会需要你两只手嘅
2: ，OK， 好，我两只手都 OK 嘅，都有力嘅。
3: 好啦，而家咧我就需要 Chorus 咧就拎住
2: 喂。
3: sorry 啊，哎呀，爆全咗，
4: 知道咗你住边啊，又知道咗你喺度翻工啊。
2: OK， 左手
3: 就拎住一支清澈嘅矿泉水，
2: 清澈嘅矿泉水唔系清朝啊，清澈。
3: 咁咧，你嘅右手咧就要伸出一个 O 环嘅手势，好似打 OK 咁样。
2: 咩事啊？呢个而家好似有瑜伽咁喎，呢个
3: OK 咁样。咁我会点样做呢？我就会从你手指公同食指合埋嘅呢个 O 咧，就开始两边往左右两边拉。咁你咧就要尽量合实只手指，唔好俾我拉开。
2: OK，OK，
3: 系啦，嚟咯，用尽全力。
4: 乜嘢生
2: 仔嘅
4: 快到，
2: 好难啊！
3: 你感受到个力量啦嘛，跟住我哋试下只中指同埋只拇指合埋一样。好，跟住下一只无名指。
2: 冇力。
3: 嗱，你感受下嗰个力量啊。
2: OK， 我有知啊，我冇力啊，真系。
3: 系啦，咁然之后你记住呢个力量，然之后我哋放低翻个。
2: Okay,
3: 矿泉水，然之后就换成一包薯片。
2: OK，
4: 咩嚟噶？我睇唔明嘅，点解
2: ？OK， 好，
3: 好，
4: 好攰啊！我听到。
3: 然后咧，你就感受下包薯片，
2: 感受下包薯片，咩叫感受下包薯片啊？
4: 揿下
3: 即系冇啊，咪就系感受下包薯片对你嘅
4: 重量，
2: 我要望住
3: 你身体啊，对你嘅感觉咯。
2: OK，
4: 好想食
2: sweet chili sour cream， 好正呢个 flavor。
3: 系啦，咁我哋就重复再做一次，
2: okay，
3: 打出一个 O 环手势喺你右手。
2: OK， 好。
3: 咁啊，再嚟一次。
2: 薯片，
4: 啊！爆啊爆啊！知咩？
2: 好痛，
4: 救命啊！
2: 我哋好
3: 中指，
2: 我哋可唔可以由尾指开始？冇乜力去最后尾。O K，
4: 你远啲支咪先，大佬。
2: O K， 好。
3: 系啦，问 test 完噶啦，
2: 啊 test 完噶啦 ，O K 好。
3: 而家你就要 find out 翻，即系你揸住支水嘅时候，同揸住啲薯片嘅时候，你右手嘅力量
4: 啊，
3: 有咩分别？
2: 我觉得我揸住薯片嗰时候，好似右手嘅力会高啲，
4: 右手系
2: 好似大力啲，
4: 个 O 字嗰只手。
2: 因为我发现咧，我拎住嗰个水樽嗰时候咧，我只
4: 手水重，
2: 我只手系冇力噶。但系咧，我想讲咧，
3: 系你右手啊，唔系你左手啊，有冇？
2: 我而家讲我只左手啊，因为我用我只左手去拎住，我你而家讲我只右手啊。
3: 我讲你只右手啊，喺、
2: okay，
3: 个拉嘅时候，你、
2: okay，
3: 你揸住只水同埋揸住薯片嘅时候，你身体可以发出嘅力有冇分别？
2: 我觉得我喉咙更加有力喎。
4: 我听到，我都听到，我所有听众都听到。
3: 但你手咧，讲紧你可以只手操控嘅力。
2: 我觉得我嘅食指操控得最好咯。
4: 佢嘅 compare 支水同埋 compare 个，
3: 因为喺呢个测试里边咧，讲紧嘅就系当你左手去拎一啲对自己身体健康或者有利嘅嘢时候，你嘅身体系会释放得更多嘅能量，
2: 系咩？
4: 我觉得薯片好啲、啊，
2: 我薯片有能量，我薯片会望住 switch 出嚟。
3: 呢个系心中嘅力量，但系你实际身体我手指发出嚟嘅嗰个力量会有唔同。
2: 我真系觉得我第二个会大力啲、啊，
4: 唔系叫你 compare 水同埋薯片，即系、
3: 水
4: 你就觉得
2: 唔系，即
4: 系
2: 我觉得薯片嘅大力啲咯，系我呢个位大力啲，
4: okay，
2: 我觉得系
3: 系
2: ，yeah，really，yeah， 点解你测试啊？
4: 失败，
2: 呢个测试失败嘅，你系
3: 唔会？我再试多次。
4: 唔紧要，我觉得薯片系健康啲。
2: 你不如试下神秘 operator 啦。你不如试下神秘。我同你换位，你试下唔该。我哋而家换下个位先。我而家换下个位置。
3: 好，听众等一阵啊，换呢个乾坤大挪移。
2: 我
4: 今日失败。但系我而家已经知道咗个结果。
2: 唔系，
3: 咁
2: 又
3: 关事。
2: 咁
3: 你咪可以更加 focus 喺嗰个手指嘅发力位。究竟你身体揸住水同揸住薯片？
2: 嗱，一个变数嘅系咧，我头先咧揸住个薯片嗰时候咧，我个 focus 位咧喺薯片嗰个 sweet chili 啊
4: 吓。我都系咁，我而家好想开个包嘢就。
3: 好，俾你揸住薯片先，而家。
4: 薯片先啊。
3: 系，咁我哋做翻同一样嘅嘢。就是拇指和食指拉紧，唔俾我扯开。
4: 我要俾你扯开嘛？
3: 系，但我就用力要扯开佢。三二一，
4: 系唔使嗌噶，
2: 你要嗌
4: 乜嘢？我都
2: 有力啲
4: 乜嘢，
2: 有力啲啊嘛！
3: 跟住换中指同拇指。
2: 佢样
3: 咁大力嘅，突然
4: 间。哦，呢只冇力嘅，呢只冇力嘅。
2: 我同你讲，尾字更加冇力，
4: 尾字有力嘅，尾字有力
3: 啊！okay， 我哋已经 test 完薯片啦，咁你记住嗰个力度啦。咁我哋而家换翻水，
2: 系，
4: 我都因为
3: 再做一次，
4: 水重啲，所以我会令到自己冇咁多力咯，唔系咩？
2: 哇！你而家去到中指啦，而家喂，好劲啊！点解你咁大力嘅喂？
3: 我啊，
2: 唔系啊，我讲紧啊，神秘 operator，喂，好劲啊！你咁大力嘅你。
4: 我觉得冇分别咯，
3: 你觉得冇分别啊？
2: 系咪真系代表我哋失败咗
4: 咧？冇分别啊，同埋我觉得有少少烦嘅，因为水系重啲，咁你会觉得攰啲咯。咁你可能咪冇咁多力咯。
2: 我揸住要水嗰阵时候，我反而冇点样用力，但我揸住薯片嗰下咧，即系因为薯片咧佢可以捻啊嘛。
4: 所以即系佢都帮紧你去令你呢边有啲力，你嘅右手有啲力。
2: 我冇捻到水喎，反而真系。
4: 都冇。
2: 唔系因为嗰个薯片嗰个手感咧，你系会觉得系可以揸落去噶嘛？但系你水你唔可以揸落去啊嘛？你我唔知啊。
4: 我觉得有。
2: O K， 好啦，我哋系时候要听下原理啦。我哋系咪 ruin 咗你个测试啊？
3: 个原理其实个原理就
2: 同、是、expectation 咪好唔同啊？
3: 系少少啦。但系个原理其实就系讲紧即系唔一定系你手上揸住嘅嘢，即系反而系你可能或者对一啲事情嘅判决啊，即系一啲无论系一啲食物又好，事情又好，人都好。当你身体去接触的时候，你身体很自然去给一些释出一些力量，即你自己的 body， 你会知道什么是对自己，什么不对自己。
2: 但 variable 会不会变成我知道薯片很适合我，但水未必适合我。
5: 都可以噶，
2: 系咯，有 variable 噶嘛？
3: 其实系可以噶，咁你可能系你自己营养上缺少咗薯片里边嘅嘢。
2: 你其实应该俾我攞住一粒曱甴。
5: 我以为你话俾你食添，
2: 你可能俾我攞咗粒曱甴嘅话，都唔得唔得，我唔可以拎住，我唔可以拎住，
5: 你自己做埋。
2: 我可以拎住，我咪拎住呢个。
3: 咁
2: 啊，
3: 咁就变咗你会好容易，即系你其实呢个 test 就系讲紧有啲人去继续 train 落去嘅时候，佢可以演变到一啲更高级嘅版本。
2: 诶，例如，
3: 即系尤其是啱啱我讲到呢、這个发明呢个 test 嘅医学博士啦，
2: 阿大卫家，大卫
3: 系啦，咁佢就系攞咗嚟医人，即系佢攞咗嚟去当呢啲病人嚟睇病嘅时候，佢好想知呢个病人啊身体上有咩事咧，
2: 系，
3: 咁佢就透过用呢一种嘅方法，
2: 系，
3: 去譬如接触佢嘅身体嘅时候，咁佢感觉到嗰个能量。是高定低，
2: 明白。
3: 咁当佢摸到某一个位置，可能个胃部，我发现我只手可能冇力或者点样，你个胃可能有啲问题。
5: 吓，即系等
2: 医学变咗玄学喎，等先。
5: 佢一路摸，
3: 唔系玄
5: 学，佢一路试你嗰只手指咁啊。
3: 佢已经进化到系唔使咁样用力去拉手指嘅，
2: 系、
3: 哦、
2: 即系
3: 呢个系最初级嘅版本嘅。
2: 即系佢只手就系一个 scanner。
3: 冇错，
5: 好出声！
2: 你呢个你
5: 超声波
2: B B B B， 顺势摸落去。
3: 系呢个初版本，你可以就咁去拉去试你嘅力量啦。咁其实佢原理就系想讲紧你嘅左手去摸一啲唔好或者好嘅时候，你嘅身体会自然出现一啲变化。
5: 你先系个 patient 自己摸自己，
3: 唔系医生
2: 自摸，
3: 医生摸佢，
5: 医生摸佢肌肉啊！
3: 唔好讲咗其他里边嘅，
5: 医生摸咁，然后个
2: patient 今日遇咗两个唔系好正经嘅人，医生
5: 我要
2: 自己摸自己先，
5: 要推为摸，医生摸佢，咁个病人就要做住呢个 O 环嘅手势。
2: 即系
3: 医生摸佢嘅，医生做啦。
5: 我医生又乜嘢法术嚟啊？呢、這个
2: 一边只手一边凝住一个 O K 嘅状态，一边只手扫落去人哋嗰个位置。
5: 乜嘢法术啊？
2: 会变咗个印度神医咁啊？系而家。O K， 咁而家仲有冇沿用到呢、這、一个？
5: 佢今日准备嘅嘢俾我哋搞和晒。
2: 唔系，而家唔系我好奇，而家仲有冇沿用呢一套嘅呢套玄学？
3: 阿医生系
5: 川慧，
3: 阿医生系仲有用嘅。
2: O K， 佢而家仲再生嘅。
3: 我冇在意佢再生，
5: 咩问题、啊？
3: 但系佢流传落嚟嘅呢医学咧，就仲喺度啦。
2: 哦，咁讲，
3: 咁佢当时点解出名？就系因为佢真系摸到个病人某个位置
2: 有。佢有冇摸？佢系咪摸十个人，跟住有一个人系有嘅，跟住佢就撞到嘅，或者系再大个数啲，一百个入边有两个。
5: 摸到啲咩病啫？咁
3: 摸到癌症嘅病咯，系啦，
2: 明白明白，但系会唔会系本身已经突咗出嚟嗰啲啊？
5: 你唔好 challenge 个医生啦，
3: 内脏好难突出嚟。
2: 即系 science 呢啲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即系大胆假设，佢咪摸到一粒嘢咁嗰啲
3: 都。唔知咧，但系佢嘅意思就系佢用呢个方法 test 到出嚟、
2: 哦，即系而家仲沿用紧嘅呢一套玄学。
3: 佢自己如果仲喺度就应该系啦。
2: 系哦，呢、這个叫咩 ？O 技
3: ，O 环啊
5: ，O 环 啊，
3: 我都混乱埋。
2: 嗱，我哋而家即刻睇下呢一个嘅O 技 ，O 技
5: ，O 环啊
3: ，O 技，
2: 而家真系
5: 好惨。
2: O 技 ，O 技，唔系 O
5: 点啊，师傅
2: ？O 环 ，O 环，傻，唔系我打紧嘢嗰阵时候，我唔会谂嘢噶嘛。
3: 系
2: O 环测试
5: 有嘅，系有嘅，我头先很。
3: 咁
5: 啲百科全書，
2: 我真係我徒手測試法，
3: 係啦。
2: 哦，明白明白。
3: 咁因為呢樣嘢其實已經發展，又唔係淨係去到醫學喺後面。咁有好多人會跟住去學啦，跟住去試啦咁、
5: okay.
3: 樣。咁後面
5: 周圍摸人，
3: 後面已經演變到去咧，甚至可以去決定一啲你自己一啲，譬如揀邊間大學啊，揀邊份
5: 去某間大學，
3: 揀邊份工啊。
2: 佢喺1993年獲得美國專利局專利。
5: 怎样做到啊？即系点样？譬如我想拣大学咁，你我编几个大学出嚟摸佢，我唔好明白、
3: 啊。你可以，你都可以编两间大学出嚟摸佢嘅。
5: 就系咁啊？
3: 系啊，因为佢系一种形式。譬如啱啱讲紧水同埋薯片，你冇食到噶嘛？你摸佢啫嘛，其实。
5: 哦。
3: 咁当然呢个系 real 嘅嘢，系真实嘅嘢啦。
5: OK。
3: 咁但系如果你话真去，我咪真系去嗰间大学咯。
5: 哦，去嗰间大学，跟住自己整下自己，
3: 自己咪自己去睇下呢间学校嗰个能量同自己 契唔契合咯。咁你身体发出嚟嘅能量会唔会多啲咯？
2: 唔好意思，我想请问咧，其实你喺咩情况之下咧，系知道咗呢个叫 O 环测试啊？
3: 咩情况啊？
2: 系啊，
3: 喺我读呢个营养学嘅时候，有一个同学系有学呢样嘢而介绍俾我听嘅。
5: 咁你唔系喺营养学度学翻嚟，只不过
3: 营
5: 养学有个同学，
3: 营养学里边学营养，但系就
2: 咁而家呢个同学去咗边度啊？
3: 我唔知佢。
5: 你成日问嗰啲问题好嘥 check， 好难答啊！又问个医生死咗未？又问医生医几多个病人？边度有啲数据噶？点答你？
2: 唔系都系嗰句啦，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啊嘛，元老。
3: 系
2: 、okay。
3: 因为当时我第一次接触嘅时候，我就觉得诶，好、哎、神奇啊！
2: 是的，
3: 因为我的感受和你们就不同的当时。
2: 哦，即是这个是新世界来的这个。
3: 欸，我不
2: 是，等一下，我们的感受都可以是很好的。我们都学了一个，
5: 不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都喜欢薯片多过水。
3: 有可能刚刚没买
2: 到。你其实应该蒙眼。
5: 同埋是你这个薯片真的是最出色的薯片。
2: 是
5: 的，
2: 这个是一个好的 brand。其实我想说，如果你用 hot,
5: 其他那些
2: hot C 的话。
5: 或者那些超级市场品牌，可能我们就会觉得水是很好
2: 的。如果你要热乜那个牌子的话，我都你打不过我的手，不会打到我的手，我是会黐住在那个薯片的包装那里，是不会拎回走，我跟你说。
3: 是啊。Okay。 所以即有兴趣的听众就可以去玩一下咯，即都可以上网 search 一下。
5: 他要解决我的选择困难症啊，即他叫我以后呢，如果譬如揀不到什么呢，
2: 哦，你就
5: 要感受一下，
2: 要感受一下哪一个原来 潜意识是对你来说是你会最喜欢的。
5: 令到
2: 即系例如系你会想要一个生菜啊，定系食拉面？
3: 咁你一个人要点食咧？冇人拉你，
5: 唔系自己要。
3: 你咪嗰啲咩啊？运动用嗰啲咧，压
5: 系啊，左手同右手，
2: 唔系唔可以自己。我见我头先上网见到唔可以自己拉自己噶。OK， 哇，几好啊！其实呢个几好玩嘅。喂，多谢阿 Ega 今日嘅真心人生咁耐以嚟第一次听到啲奇奇怪怪嘅，即系唔系奇奇怪嘅，唔可以咁样讲嘅吓，即系呢啲有意义嘅东西吓。你仲有冇有啲奇奇怪即系有意义嘅？
3: 我有好多有奇奇怪怪又有意义嘅嘢。因为我咧就系最中意学嗰啲即系。即嗰啲叫咩啊？
2: 奇奇怪
5: 奇奇怪，
3: 唔系越冷门我越中意嘅。
2: 系啊，
3: 我就系啲咁嘅人。
2: 我寻日同佢讲话，本身我哋谂住讲话动漫啊嗰啲咧，跟住佢话睇啲冷门嘅动漫。
5: 哦，我有睇冷门嘅动漫，
2: 好神奇啊！你有冇睇噶？喂，
5: 我系冇乜点睇动漫，边有得闲啫？我都唔得闲听你电话。
2: 几时嚟？
5: 我最近都打翻俾你。
2: 我最近开始同睇蜡笔小新。哎呀，咁 sweet 嘅你，系都打翻俾你先，你听唔听到佢咁样讲？哎呀，真系。原来杀猪盘，原来啲人十几廿万就咁样俾人呃翻嚟。
5: 喂，嗰啲嚟先，
2: 你有呢啲
5: 钱，要美金。诶，系咯。
2: 诶，等阵先，我哋其实咧，我哋要讲下今日咧嚟紧咧会有啲乜嘢嘅环节先嘅。
5: 嗯。
2: 系啦，我哋咧本身咧系我哋一阵即系我哋可能仲有几分钟之后啦，我哋就会播放咧各访问嘅。至于系啲乜嘢嘅访问咧，大家
5: 唔讲啦，
2: 唔系呢个系
5: 期待啊，
2: 冇错呢个唔系啊，我想讲咧，因为我要揾翻个 pose
5: 我知啊，咪俾紧时间你咯。
2: 系啦，嗱，我哋今日咧一阵咧就会有麦院访问咗一个电影嘅导演访问啦，咁就系、是、会访问《像我这样的爱情》谭慧晶导演嘅。系啦，咁就一个咁样嘅访问，
3: 同埋阿廖子瑜同埋陈家洛做主角嘅。咁啊喺呢套戏里边啦，咁啊廖子瑜亦都攞咗2026年金像奖嘅最佳女主角嘅。
2: 哇！
3: 系啊，咁我觉得因为呢套电影啦，即系我觉得大家都好好应该去听下佢访问，因为其实都好少有呢一种类型嘅电影啦。咁系其实就系讲紧啊女主角就有一个天生患有脑性麻痹嘅障碍人士。
2: Oh no！
3: 咁啊男主角陈家洛就系饰演一个性义工。就去幫助一啲有需要嘅殘疾人士嘅，咁我覺得喺香港都好少可以睇到呢啲咁敏感嘅一啲話題咯。
2: 嗯，咁都算係一個冷門嘅題材，但係會俾人哋係更加中意嘅，即係
3: 所以我中意係咪？
2: 係，即係會更加知道啊，原來呢個世界上係有好多唔同嘅人有其他嘅需要，但係原來呢啲嘢係我哋自己平時係唔會特別 realize 到嘅嗰啲咁，即係呢個都會係俾大家。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咯。 系咯，就系咁啦吓。咁跟住之后咧，哦，大家听众记住完咗呢个访问之后咧，记得记得记得转翻过去 FM 嗰度，我哋会有细猫应志月嘅访问噶，同埋佢到时会有佢嘅新歌 Beat Maker 嘅。咁希望到时咧，大家咧可以去专心咁样听到噃。哇！我想讲咧，我真系我系即系大概几年前嗰阵时候咧，我有睇到啊细猫去参加嗰啲嗰啲叫咩啊选秀
6: 比赛，
2: 系啦，类似嗰啲啦咁嗰啲，所以我见到佢有而家呢个发展咧，我自己都觉得好替佢开心。
6: 佢一出道就已经有支持，
2: 佢唔算系出道，佢系去嗰啲叫咩，即系练习生嗰种嗰啲叫咩啊？训练
6: 型
2: 唔系训练，即系嗰种要拼出到位，系啊，
3: 综艺形式，跟住可能100个里边，跟住分队啦，
2: 系啊，
3: 唔
2: 系啊，只可以
3: 拣
2: 几个嗰种，
3: 系啦，最后出嚟成团可能得个几个，六七个，
2: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喺呢个环境之下，其实都好高压噶咯，所以我见到佢而家喺香港有一个咁样嘅成就，我都会觉得都替佢开心咁咯。系啦，咁就咧，大家听众记住唔好错过呢一个电影嘅访问，
6: 同埋唔好错过 FM 嘅
2: 冇错啦。OK， 咁我哋今日就差唔多系时候咁噶咯。哇，哦、我好想讲咧，我真系好耐未试过 live 啦，凉粉我真系，所以我好怀念呢个感觉。但系嚟紧应该会更加忙嘅，希望到时会更加忙
5: 即三个月后先会
2: 系，可能
5: 系几
2: 个月之后冇错系啦，
6: 好惨啊！
2: 但系今日都好开心嘅，有你哋陪住。我所以我今天逼了神秘 operator 讲了很多东西，
6: 其实我都会有
3: 我第一次听他讲那么多东西，反而因为有你在这
2: 里所以我昨天 我有跟 Ega 说我最喜欢逼人讲东西所以怎么都要叫你讲
6: 东西，我就觉得很神很犀利咯，你
2: 我
6: 是啊，我觉得
2: 拍
6: 你都系冇啊，冇嘢啦。
3: 佢意思系以后都拍你，咁我再讲多啲嘢。
5: 三个月后先会再嚟，
2: 几个月之后先啦。唉，到时先啦。到时我再，我希望有啲咩好消息可以带俾大家。
6: 同埋系唔使 prep 咯，我最中意就系咁啊，唔使准。

0: 好啦，今晚呢，我哋榴莲俱乐部嘅榴莲电影推介呢，就会推介俾各位观众呢，有一套好快喺我哋澳洲上映嘅《像我这样的爱情》，而我身边有导演谭慧晶喺度。Hello，谭导演你好。
1: 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你好。
0: 系啊，可以同我哋啲澳洲嘅听众同观众打个招呼先。
1: Hello，澳洲嘅朋友，你哋好。我都好中意澳洲啊，特别中意澳洲啲植物。
0: 嚟过几多次啊？澳洲？
1: 其实我好似冇嚟过澳洲，好中意澳洲嘅公园。
0: 啊，系咯！如果特别如果你中意大自然，可以嚟顺便旅行，同埋睇下有冇啲
1: 系
0: 景
1: 啊，
0: 可以攞到 for 下一套戏啊嘛。
1: 希望啦，希望可以喺澳洲拍戏。
0: 嗱，今日其实有你上到嚟啦，咁当然咧就系要同大家讲下你呢套《像我这样的爱情》嘅电影啦。咁啊，好快喺7月底咧就会喺我哋澳洲好多地方都有得上映啦。咁亦都恭喜你啦，呢套应该系你第二套嘅长片系咪？
1: 系第二
0: 系啦。
1: 套。
0: 第二套场面，但系咧，我哋见到你嘅成绩非常之好好，你令到一位女主角攞咗好多嘅
1: 好，
0: 女主角奖啊！
1: 好为佢开心，系啦。咁男主角都攞咗好多提名嘅，系啦。
0: 系啊，都好难得噶嘛，喺咁多芸芸嘅香港电影入边都攞到提名，已经系好难得噶。
1: 系啊，但系我相信，就算唔系我套电影，呢两位男女主角喺好快嘅不久嘅将来都会成为影帝影后噶。佢哋两个都系非常之有才华嘅演员。
0: 系啦，咁一阵间我哋咧都会讲下你 casting 啦，cast 咗两位咁出色嘅演员啦。不过先讲下你先啦。嗱，其实我都睇咗套电影啦，咁都同埋之前都听咗一啲嘅访问。其实呢个题材咧，其实我都觉得你都好大胆，电影公司都好大胆，因为咧系喺一个中国人嘅社会入边咧，其实性呢个题目已经系好多人都唔敢掂啦。咁今次仲要系一啲小众嘅朋友入边嘅一啲性嘅问题。当其时，点解你会有呢个谂法，会拍一个咁 risky 嘅题材呢？
1: 或者可能我自己中意挑战一啲人哋冇做或者未做嘅嘢咯，因为我觉得电影系有佢嘅独立性喺度啊，或者独特性啦，应该系咁讲。既然如果人哋都已经拍过晒或者系做过晒嘅嘢，咁反而即系我自己嘅兴趣欲就唔系咁高咯。换句说话讲，其实拍身障者或者老麻患者嘅爱情咧，电影史上面亦都有好多嘅。坦白讲，咁例如你韩国啦，李沧东嘅《绿洲》啦，日本嘅《缺氧》三十三。

0: 三秒啦，包括印度嘅干杯或者彩虹人生啦，呢啲全部都系关于老麻患者以女性老麻患者为主角嘅戏嚟嘅。咁但系同时，可能我自己喜欢挑战就系因为拍过咁多啦，你点样可以揾到一个？你自己觉得可以再拍成电影嘅切入点咧，或者系故事嘅必要性喺度咧，呢个系自己想挑战嘅，所以就又咁啱机缘巧合之下，我真系喺香港遇到一位喺台湾，即系佢会成日飞去台湾帮台湾圣义工组织去做行政义工嘅一个女仔，咁我哋相约咗一个晏昼喺茶餐厅见面。咁佢同我倾咗成个晏昼，佢系可以将我讲到泪流满面嘅，因为佢遇见过嘅所有嘅生长者，佢哋嘅每一个故事都非常之 touching，所以就打动到我去创作呢个故仔咯，咁样。
1: 头先都讲过啦，呢个好特别嘅题材啦，喺香港我谂你都系第一个人拍呢个题材。咁但系当其时点样去 sell 俾电影公司呢？系咪非常之困难呢？
0: 系啊，非常之困难，所以一 sell 就 sell 到6、7年啦，已经。
1: 系。
0: 真系香港冇人投，个监制都系咁样同我讲，监制都话真系冇啦咁样。去到最后，我谂能够促使佢真系打动到杨受成博士，佢肯投资，我谂基于部分原因，都因为可能有部分系政府 support 啦，因为政府都有40%资金喺度啦，因为政府肯支持我哋香港新导演去开戏啦。咁另外一样嘢就将个预算压到去一个几乎应该可以令老板回本，或者令投资方可以唔使蚀钱嘅一个预算，同埋将个制作日子压缩到去18日内完成啦，咁样。咁当然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阿杨生都预咗，话呢嚿钱系唔会花嘅时候，佢都愿意去 support 香港嘅导演啦，即系香港新导演啦。咁呢个系非常之难得啦，咁样。除咗資金上面嘅困難之外，我諗呢個題材另一個困難就係尋找演員啦。因為好坦白講，劇本上面嘅呢個女主角嘅設定係設定喺佢喺患有腦麻呢個症狀嘅中間位啊，即係佢又唔係好輕微，因為你輕微咧，觀眾睇唔出噶嘛。如果佢乜嘢都冇障碍，又行得又讲到嘢嘅话，另一个就佢又唔系最严重喎。即系例如李沧东嗰套《绿洲》嗰套电影就系最严重，严重到讲唔到嘢嘅，即系唔需要讲对白嘅，亦都唔行得嘅咁样。咁我就写咗一个中间位系最困难啊，因为你又要顾及演员即系角色嘅演技啊。即系你要讲到嘢啦，你要有情感嘅表达啦，你要演到戏啦，系啦，你又要做喺演戏嘅同时，你要做埋脑麻患者嘅肢体嗰个障碍啦。咁呢个双重嘅困难咧，系令到好多演员却步。咁呢个亦都系寻找咗演员太长好长时间嘅一个原因啦。咁样。
1: 嗱，咁头先你都讲过啦，即系喺你寻找呢个角色，揾人去做咧，好困难。其实啲人咧就话啦，阿 Fish 呢个角色好难做。其实我头先听你讲，你帮佢去构思呢个角色，你都好难喎。
0: 其实都系嘅，因为我写经历到呢6、7年，其实系每次都有一个好沮丧嘅阶段，就系点解我要咁蠢写一个咁嘅剧本呢？咁样一个又难揾投资嘅剧本，又难揾演员嘅剧本，即系例如好多例如好多新导演啦，其实或者唔好讲新导演啦，而家好多资深嘅导演都系，佢哋会 prefer 先揾咗演员先。即系例如可能揾到一啲一线嘅演员啊，或者明星啊，去加持部电影，去令到套戏更加容易寻找资金。可能人哋话啊，你一听到啦，梁朝伟肯演呢套戏，咁就好多投资者会肯投噶啦嘛，系咪先？咁但系我就拣咗一个连揾演员都咁难，因为唔系咁呢个角色本身嘅年龄层系年轻啦，你要揾年轻演员啦。呢个第一个啦，咁第二你仲要揾一个咁难做嘅一个角色咧，系令到好多演员系即系唔敢接啊咁样，咁所以就我都有自省啦，咁啊，点解会写一个咁嘅故仔啊？点解要点样解决到呢个问题啊？咁样即系有好几次都试下啊，不如算啦，摆低佢啦，摆翻入柜桶啦， 睇下将来自己会唔会红咗先至再拍啦咁样。因为你起码做咗一个名导演，你搵资金应该会易啲啩咁样。因为而家自己都系一个第二套，你就写一个咁嘅题材咧，真系自己捉虫啦咁样，不停有呢啲咁嘅声音出现嘅喺呢6、7年时间。咁好彩就我同监制到最后都冇放弃过呢样嘢啦，亦都系好开心，因为揸住咗呢40%嘅政府融资，然后不停去尝试啦。咁我都要多谢，就系因为之前自己拍过电视剧啦，有电视剧嘅制作经验啦。因为电视剧就系好 harsh 嘅，要可能喺2、3日内你就要拍完一集，系好浓缩嘅。亦都系因为咁样去造就咗今次自己有信心可以喺10几日内喺控制到嘅预算上面去完成咯，咁样。
1: 不过我谂，after 你而家呢一套电影之后呢，你应该揾演员好容易啦，因为原来拍你嘅戏呢，原来另一个咁年轻嘅女演员都已经攞咗女主
0: 哎，
1: 角奖啊！
0: 你太客，你太 nice 啦，太善良啦，咁样同我讲，未必噶，其实系，我觉得系真系缘分咯。呢、这个就系、是、因为咁多人拒绝咗呢个剧本，系廖子怡够胆演嘅时候，咁咪佢 deserve，佢值得呢样嘢咯。同埋佢真系落咗好多苦功喺呢个角色上面嘅。虽然我哋拍咗短短嗰10几日。咁佢冇拍18日咁多啦，佢可能拍10几日、10零日咁样。但系佢事前每一日喺屋企做个功课，佢个练习，佢对每个身障者嗰个模仿系啦，佢拍低所有同差唔多程度身障者嗰啲片，佢会慢翻去睇，佢甚至乎要上网睇各种嘅 research，即系呢类身障者老麻嘅讲嘢嘅语气系点啊，呼吸系点啊，节奏系点啊。佢其实一定系落咗好大嘅苦功，佢先去得到呢个奖项，所以我觉得系佢值得拥有，就唔关话系啊佢。不过我觉得都系缘分咯，即系我就无啦啦写咗一个咁样嘅角色，咁样然后由佢可以拿捏到咁样咯。
1: 但之前你唔识阿 Fish 同阿家乐噶嗬？
0: 家乐真系完全冇交流，系完全唔认识嘅咁样。Fish 咧，我曾经拍电视剧嘅时候拍过佢一次。咁但系净系见咗2日嘅啫，即系拍咗2日嘅啫咁样。我唔知原来佢个 talent 系咁大嘅，因为我个人认为一个演员要做到最 top 咧，佢一定有啲条件系必须要有，佢一定要有好强嘅 sensitive 喺度。sensitive 就系每一个演员如果佢个敏感度唔足够咧，佢系好难去拿捏到个角色。而 Fish 咁啱佢嘅 sensitive 好犀利。即系佢对一啲人嘅观察，佢对事情、对人生处世或者系对所有人嗰个敏感度好高。就正如佢可能睇咗几个同咗几个身障者朋友见面倾偈，佢就好敏感捕捉到佢哋嘅一啲举手投足啊、一颦一笑啊，即系佢好敏感咯，处理到呢样嘢咯，包括情感嘅敏感度都系。咁佢好明白到呢个角色佢嗰个困境，或者系佢面对嘅，即系呢个角色阿妹，佢面对佢妈妈，面对社会上面对佢嘅眼光，或者系佢面对阿健，面对呢个男仔对佢嘅冷漠，或者所有嘅嘢好，佢都能够好敏感咁样捕捉到呢个角色所需要嘅嘢，所以系我觉得呢个角色系为佢而写咯，应该好真系可以咁讲，系啦。
1: 有少少剧透啦。其实我睇完套戏，我觉得有一场我自己好感动，同埋都即系有啲唔好话发人心性啦。总之就系佢俾警察带咗翻警局，话佢系受害者。佢嗰个反应，我觉得系点解会写到个感觉？但系呢个感觉就系真系一个好真嘅感觉。
0: 因为呢个题材其实系喺电影上面，世界各地都已经拍过啦。我要拍一啲乜嘢嘅视角，或者系乜嘢嘅出发点，系冇做过嘅咧？咁所以就系剧本上面就一早就写咗呢场戏喺度咯。同埋我个人认为就系、社会议题嘅戏，喺我个人意见啦吓，我唔认为佢一定需要将每样嘢讲到好白，即系将每个问题要攞上台去倾呢样嘢，因为我觉得。呢样嘢唔应该系电影去探讨啊！呢样嘢系应该我哋睇电影嘅每一个人 应该系政府，应该系我哋身边每一个人嘅责任，而唔系到电影嘅责任，唔系创作者嘅责任。所以，我觉得将个问题讲攞咗出嚟，要点样去解决，就系我哋就系、是、政府嘅责任，包括呢、这个守天使或者系呢个圣义工嘅组织，唔应该系呢一班身障者去自发去做噶嘛？因为而家台湾就系、是、本身系由几个基佬自发去组织。去做，因为佢哋想帮同类人去做一啲嘢，但系呢个责任唔系佢哋噶嘛。即例如我自己身障，我仲要去搞一啲咁嘅嘢，我仲要去帮咁多人，我都冇人嚟帮我添，系咪先？其实呢啲系应该政府做噶嘛，系应该国家做噶嘛，系应该系我同你每一个人去做。所以就系、是、结尾嗰段，我就带咗呢个问题出嚟。而呢個問題嘅解決者唔應該係阿妹咯，亦都未必係我哋每一個圈涉在內嘅生長者嘅人咯，而係大家咯咁樣，嗯。
1: 咁亦都多谢你带咗呢个电影俾我哋啦，连我呢咁普罗大众先知道啊，原来有圣义工呢样嘢，真系原来其
0: 係。
1: 实都有咁嘅需要，都令到我哋其他人都会啊正视到啊，原来佢哋都面对紧呢个问题。咁好啦，咁啊讲翻你呢套电影啦。嗱，头先我哋讲咗有讲过两位主角啦，嗱你咧
0: 嗯，
1: 今次就做好多嘢，编剧啦、导演啦、剪接啦、填词你都一手包办过，点解会立晒咁多嘢上身呢？你应该咁辛苦嘅呢个题材。
0: 我唔想做啊，冇钱做噶嘛，唯有自己做埋咁嘅啫。其实你唔好以为我好想做啊，
1: 我以为你当自己亲生女，所以就要咁样立晒上身做。
0: 唔系好多人话咩都自己做咁样话啊，我要攞埋呢个 credit 啊，我要威啊乜乜，其实我唔系啊，我根本都唔想写个咁嘅剧本咯，冇人写我都要顶硬上。咁当然剪接咧，就张叔平老师咧，就点都要我自己剪一个版本出嚟。佢系咁嘅，佢一定要个导演自己剪一个版本出嚟。咁我都明白嘅，咁个原因就系佢想知道个导演要啲乜嘢。即系我剪一个版本俾佢，我一定系将我想要嘅嘢剪喺入面噶嘛。咁佢一定想知道我想要啲乜嘢。咁呢个系冇办法啦，我都焗住要剪啦咁样。咁其实 credit 咧就我冇谂住要落嘅，因为我又但系后尾原来嗰边就同我讲话，原来阿叔都用咗好多场我嘅剪接咁样，即系有好多场戏佢都攞咗我嘅剪接。咁我心谂，其实佢都焗住攞嘅啫。我心谂，因为其实 我都冇咁多镜头俾佢剪啦，啱啱听先，都焗住系要咁剪啦，咁样。咁填词嗰度就真系冇预算咯，因为我哋连做电影配乐嘅预算都冇嘅，全部都冇嘅。咁我同主题曲嘅作曲配乐师，其实佢都冇收钱。系啦，我又冇收钱，咁冇办法啦，咁我哋唯有自己落手落脚做咁样咯。咁呢套戏嘅电影配乐同写主题曲嘅都系同一个人嚟嘅，都系 Kelvin Yuen。咁佢又好好啦，同埋佢个配乐都好出色啦，系啦，希望澳洲嘅观众会中意啦。
1: 好啦，头先你讲过，有阿叔帮你再翻穿你个字第一剪啦。咁但系其实你嘅第一剪之后，或者而家出嚟啦，其实有冇一场系俾你剪走咗，但系你好想保留，又甚至乎有一啲镜头，其实俾你，其实你想再拍过嘅咧？
0: 好想再拍过，咁一定好想再拍过噶啦。因为咧，你自己剪嘅时候，你都会知道自己个不足喺边度。因为剪接真系好，剪接就系最后嘅检讨啦。咁自己剪嘅时候，更加知道自己有好多做得唔好嘅地方啦。咁但系当张叔平老师佢要剪走某啲嘢，或者佢冇用某啲场口咧，我又冇特别可惜嘅，因为我自己。从来都唔吝啬自己拍过嘅嘢，因为如果实正如如果唔会话因为演员，例如演员喺现场拍得好辛苦啊，或者佢要落水，佢要冒住生命危险啊，要拍嗰场戏啊，好难得先拍到啊，我就一定要用咯，又冇呢啲咁嘅谂法嘅，因为我始终都要睇翻嗰场戏系咪真系做得好咯，因为你夹硬摆翻上去咧，其实唔系一件好事嚟嘅，甚至乎可能系对演员一件坏事，或者对整部戏一个好坏嘅处理咁。咁就有冇特别嘅镜头想攞翻上去？有啲位，例如我睇完阿叔剪完嘅版本咧，我都会打电话俾佢，我都会话我嗰场戏我想咁样咁样咁样。 即系有啲位好坚持嘅，我都会坚持翻咁样。
1: 嗯。
0: 咁然后阿叔佢又系非常之专业，非常之好啊！佢都会衡量系边啲位系有冇呢个问题。即系例如有某啲位，我觉得呢个位个演员做得唔好，我就可能好坚持就唔要嗰个 shot。咁佢到最后都会听导演嘅意见咯，咁样咯。
1: 嗯，咁好啦，咁头先你又讲过有多好困难啦，拍呢套戏，资金啦，揾
0: 系
1: 角色啦，揾人拍呢啲角色啦，跟
0: 啊，
1: 住就仲有冇啲特别嘅困难之处呢？譬如突然间呢套戏，咦，最尾电检系3级，又或者拍嘅时候有冇天气啊，或者一啲突发嘅状况，会令到你觉得有啲限制或者困难呢？
0: 最困难嘅嗰场戏就系山上面嘅嗰场戏咯。我就本身呢场戏系对于整部电影或者整个剧本嚟讲系非常之重要，所以我已经特登安排。制片组咧就开机嘅头3日就要拍咗呢场戏先，因为如果万一有咩闪失嘅话咧，咁我都后面都可以有得补救啊嘛，咁样，咁就我好记得系第3日就拍山上面嘅戏，因为成 lock 戏咧个场口非常之多，其实计翻咧系1晚咧系拍唔晒，咁剧本一早就要写明要有风，好大风。好大雾，同埋好冻啦，咁样。咁我哋去睇景嗰阵时咧，就咁啱就冇呢啲环境俾我睇到嘅。咁 真系去到拍上咗山拍啦，拍到1点几嘅时候都冇咩雾啊，我自己就好担忧嘅，所以我好多好重要嘅场口都唔拍住啦，可能嗌个副导演话，影2张 poster 先啦，影几张剧照先啦，咁样。咁去到唔知凌晨1、2点嘅时候，真系天公造美咯，天公造美真系好大雾啦，成个山都弥漫住雾啦，然后好大风，咁我就好开心咯，因为风同雾对于呢个剧本嚟讲，嗰个意象好重要啦，因为佢哋两个嘅爱情其实系睇唔见将来噶嘛。咁我就其实好需要冒呢个元素咯，咁我又冇钱做特技噶啦，肯定，咁就好彩，真系老天爷俾咗一个好啱嘅场景我咯，咁样，咁所以嗰晚嘅戏就拍得虽然好辛苦，真系好冻，成个剧组啲人都冻到震晒，甚至乎有啲导演组都冇着够衫上嚟啦，真系冻到晕低咁滞，咁但系好开心，到最后都喺天光之前就完成到咯。出到嚟好多好多同行或者观众都话好中意山上面嘅气氛咯，咁样咯，
1: 嗯，咁系咪我哋如果观众真系入场睇嘅时候，呢一场系最紧要，我哋要落足心机睇。仲有冇边一场你哋真系落咗好多心机啊？包括美术啊、灯光嗰啲，我哋要俾啲心机落去再去欣赏下咧。
0: 其实山上面打灯都好困难嘅，
1: 嗯。
0: 例如。个剧本上面都会有写男女主角咧，要行上山噶嘛，佢要孭个女仔上山，咁但系我哋都要上山，我成对 crew 都要上山噶嘛，然后成对 crew 咧要再转去一个山上面拍咧，我本身系山腰嘅，再转去山上面咧，成对 crew 嘅走景咧系花费嘅时间咧喺嗰晚系完成到啊，咁后尾好彩我嘅灯光师，因为我哋嘅摄影师系一个同我差唔多年纪啦，我哋都唔系话一个好资深嘅人啦。咁咧，好彩我哋灯光师咧就系、是、佢已经系佢10几岁就已经成为灯光师啦，喺当年嘅电影圈。然后第一部好似仲要系《监狱风云》，拍《监狱风云》添。咁佢我好开心，今次咧佢系帮咗好大嘅忙，就系佢帮我喺现场揾埋一个新嘅位，唔需要我哋成队 crew。怼上，即系将所有器材啊、嘢啊怼上山顶啦，就喺揾咗个位系可以扮喺山顶去拍男女主角等日出嘅嗰场戏咯。咁所以如果冇呢啲执生嘅位咧，其实嗰晚真系完成唔到嗰场山上面嘅戏。
1: 好啦，嚟到我哋呢个访问嘅尾声啦。咁啊，最尾咧，我想问下谭慧晶导演啦。咁嗱，呢套电影入边咧，其实真系好呈现出一个好特别嘅女性，佢去追求爱情嗰个感觉啦，个角度啦。咁其实透过你自己嘅爱情观，你又想带到啲咩嘢嘅启示去，或者一啲咩嘅感觉俾我哋嘅观众咧？
0: 我反而系喺我创作呢个剧本嘅时候咧，我俾阿妹呢个角色感动到自己。我觉得唔系我要带咩信息俾观众，而系呢个角色带咗俾好多嘢俾我咯，应该系。例如佢自己明知自己系一个身障嘅脑麻患者，但系佢好似完全唔觉得自己一个条件差或者条件有咩问题嘅一个女仔，佢好主动、好勇敢、好理所当然地去追求自己觉得要追求嘅嘢。咁呢个启发系真系源自于我喺做资料搜集嗰阵时，系我遇到嘅所有身边嗰啲身障者朋友、女仔朋友啦。佢哋都系好乐观，佢哋嘅笑容比我多好多。我同佢哋倾嘅每一个嘢，佢哋都系面带好真挚、好开心嘅笑容同我去倾呢样嘢。咁我系真真正正俾佢哋感染到，而去创作咗阿妹呢个角色。但系我发现喺创作完之后，我觉得系阿妹呢个角色去感染到我自己，去坚持完成呢个电影咯。即系包括我喺寻找资金或者寻找演员。或者喺拍摄嘅过程遇到嘅一切嘅困难，我都觉得同阿妹相比真系小巫见大巫啊！真系咁，所以我亦都希望睇完呢部戏，阿妹呢个角色可以俾到观众一啲新嘅谂法，或者系新嘅视野啦，或者咩都好啦，咩都好系啦，纯粹一个感觉都好，因为我觉得系佢呢个女仔系。我哋唔应该将佢真系当做一部特殊嘅电影，或者系一个身障嘅女仔去看待佢咯。正如我自己写嘅时候，我亦都冇将佢当系一个特别嘅女仔，但系佢就一个好勇敢，去同我哋一样有正常嘅生活、有正常嘅需求嘅一个人咯。咁样，
1: 嗯，呢套电影我睇完都系，你真系令我个视野系扩阔咗好多，令我知道更多嘢。
0: 多谢你啊！希
1: 系，
0: 望
1: 我
0: 你
1: 都多
0: 中
1: 谢
0: 意。
1: 你啊。系 啊，
0: 希望
1: 咁不
0: 受
1: 如
0: 观众中意啦。
1: 系啦，咁不如你自己亲自呼吁下啲观众啊，你再介绍下你套电影，等佢哋就可以入场啦。
0: Hello，我系谭慧晶。像我这样的爱情呢套关于女仔勇敢追求爱情嘅成长故事咧，即将会喺澳洲上映啦。希望澳洲嘅观众会入场支持，希望你哋会中意呢套戏。多谢你哋。
1: 好啦，我都多谢晒谭导演啦。咁啊，希望好快你
0: Thank
1: 再有你
0: you。
1: 第三套嘅长片，咁我哋有机会会欣赏到。今次唔好
0: 好啊，
1: 搞六
0: 好啊，
1: 七年啦。
0: 96年啊，我希望啦，而家个全球嘅电影市道都唔系咁好，希望下一套会快啲啦。
1: 系咯，希望啊，任博士
0: 系
1: 投
0: 啊，
1: 资
0: 系
1: 你
0: 啊，
1: 嘅
0: 系
1: 电
0: 啊，
1: 影啊。好啦，咁
0: 系
1: 今日多
0: 啊，系啊，
1: 谢
0: 多
1: 晒你
0: 谢，
1: 啦。咁不如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0: 拜拜，
1: 好
0: 多
1: 啦，
0: 谢
1: 拜拜，多谢
0: 晒。
1: 晒，多谢晒导演，拜拜。